0: 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1: 有我，
3: 有我们。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6: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5: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6: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5: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6: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5: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6: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5: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我舅舅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13岁的大表哥魏军，明显比同龄男孩高壮。11岁的小表哥魏民则跟我有点相像，在同龄男孩中，魏民也算是瘦小的，不过魏民要好一点，瘦小的不那么出格。像魏民这么瘦小的同龄男孩中，10个里面会有一两个人，不像我要在100个同龄男孩中才能找出个别像我这么瘦小的。相比于魏军，我更喜欢接近魏民。见到魏军，我心里总是怵怵的，想离他远点。偏偏每次我来，魏军都是第一个吆唤我。
1: 早清，你怎么又变矮了？
0: 一进舅舅家堂屋的正门，他就笑呵呵地对我说。说着，他从桌上的盘子里抓了几个炒花生，塞到我手里。魏军喜欢让我发窘，也知道怎么让我发窘。就像那些顽劣的猫，喜欢逗耍来到他们眼前的老鼠，也非常有方法逗耍的老鼠生不如死。每次来这儿，魏军总会想办法让我发窘，这样还可以反衬出他的活泼和机灵。在我们那个地方，大人们大多觉得活泼机灵的小孩子长大后会有出息，反正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如今我离开家几十年了，这个观念有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对家乡的生疏，我不敢说有还是没有。魏军自然是得逞了的，我受到他如此致命一击，立即感觉浑身不对劲儿。不用对着镜子看，我都知道自己脸红了，我的呼吸和心跳不再均匀，眼睛里面像是塞了什么，我很怕自己一眨眼掉出一滴泪来。
1: 怎么还脸红了呢，早清？
0: 这时已经过来的亲戚都被吸引过来，于是魏军这句调侃我的话引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2: 早清，魏军问你为什么脸红，你回个话呀。
0: 我哪里回得了话，我悄悄把那几颗炒花生塞到裤兜里，在心里埋怨自己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

0: 得这病前特别偏爱我的婆婆也跟着大家笑话起我来了呀。我握着葱，不知道该把他们送到厨房里舅舅的手上，还是回去再多掐几根来，让他们变成大家认可的那一小把。这时魏军的大嗓门又出场了，这回是斜着笑一起出场的。
1: 嘿嘿，早清，逗你玩呢，放下来吧，你掐得正好，我还怕你掐多了呢。
0: 这会儿我觉得在魏军眼里我还没有我爷和母妈眼里的大圆小圆脑子好使吧。我因为想象中魏军对我的轻看变得更加手足无措。接下来的这一顿饭，虽然亲戚们有很多话题要说，忘记了我，但坐在一堆七嘴八舌的大人之间，我还是一点都放不开。这饭就跟吃牢饭似的，我在心里期盼着这顿饭早点结束，好回到家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不自觉地想到之前的考试，如果成绩好，我是不是也会得到舅舅和其他亲戚的夸赞，也会让母妈更加开心。不曾料到，吃完饭，母妈不容置疑地对我说：
2: 哎，我回去了，家里没有羊草了，我去挑点羊草，泡在天井里的衣服也要洗掉呢。早清啊，你不用回去，就在舅舅家待着吧，反正啊，晚上还要在舅舅家吃饭呢。
0: 我紧张了。
3: 母妈，我也回去吧，晚上。
0: 母妈没等我说完就走了，一副怕我跟上来的样子，看来他今天非得好好训练一下我了。我正要快步去追母妈，被一个亲戚拽住了。
4: 早清，回去干什么？陪我在这玩。
0: 这个亲戚住得远，不方便回去。是的，别的亲戚都住得近，所以他们都像我母妈那样，吃完饭纷纷回家干家务活去了，晚上再来吃饭。这平原的乡下办大宴，讲究的人家是要吃中晚两顿饭的，舅舅家是讲究的人家。我想挣脱这个亲戚，无奈对方力气太大，没办法，我只好留下来。可一想到一下午那么长时间要跟舅舅家的四个人还有这个一年才见一两回的亲戚在一起，我就莫名其妙的心慌。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在因为人们的离去而变得安静的舅舅家里面走来走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有那么几个瞬间，我有种想哭的感觉，我很想家。我家和舅舅家相隔一里地不到，我居然想家了，我为此感到羞耻。
1: 早清，我们去代销店吧。
0: 一个声音救了我，我一回头，看到小表哥魏民正向我走来。从上午到这儿，我总能感到魏民的好意。每当大家开我玩笑，他都会隔老远向我看过来。我慌乱的目光如果恰好碰上他的目光，他都会马上向我眨一眨眼睛。那是一个饱含善意的动作。每当与魏民的目光相接时，我心里的郁闷会减弱一分。我深信此刻的魏民是出于对我的理解，专门要把我从这儿带走。魏民自己未必那么想去代销店。我感激地看了魏民一眼，难得大声起来：
3: 这就去吗？
1: 这就去。
0: 魏民又向我眨了一下眼睛，他又向正在一旁坐着歇息的他爷请示：
1: 爷，我和早清去实习大队的代销店一下，学校发的作业本我快用完了，我想去买作业本，家里要买什么吗？我正好买回来。
0: 魏民真的是个周全的人，魏民的周全让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我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着舅舅批准我们离去。
4: 你买两支毛笔，一瓶墨水，回来你们两个练毛笔字。
0: 说着的同时，舅舅从兜里掏出些零钱给魏民。
1: 那我和早清去了。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我默默跟在魏民身后，魏民也不说话，但会不时回头看一下我跟上来没有。如果没跟上来，他就脚步慢一点。我感觉到魏民对我的关心，又感觉到魏民不敢随便跟我说话的那份小心。联想到刚刚所经历的一切，我现在觉得魏民特别像一个好朋友，这种感觉让我轻松。我们走到一个拐弯处，这期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松弛。拐上新路几步后，再也看不到舅舅家，我已彻底松弛下来。我放慢了脚步，享受春日午后在路上漫步的感觉。
1: 早清，你们班上的女同学齐种吗？
0: 魏明很体贴地也跟着放慢了脚步，回过身来问我。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赞美一个人的外表标准比较严苛，通常只用两个词，不丑和齐整。不丑其实是长得还可以的意思，齐整则是漂亮或帅气的意思。这个姑娘齐整嘞，这话不得了，翻译过来是这个姑娘好漂亮啊。总之，魏民在引出一个可爱的话题。平时的魏民虽然说话轻言细语，开口必先笑，本质上却是一个严肃有余、俏皮不足的人。此刻的魏民在我眼里是陌生却新颖的魏民，脱离了大人们的视野，魏民是这样的呀。我蛮喜欢魏民难得表现出来的俏皮劲儿，对此时此刻很珍惜。于是我在这春光明媚的路上站住了，认真思索魏民的问题。路两边的田野以麦田为主，刚进入成熟期的麦子头顶着谷粒饱满的青色麦穗，正迎风摇曳，空气中充满了麦穗的清香，特别好闻。我吸一口气，将风中的麦香吸入肺部，在脑子里仔细检索班上每一个女同学的脸。因为此刻我心情不错，我感觉班上长得齐整的女同学有好几个。
1: 齐整啊，你们班上呢？
0: 魏明和我不在一个学校，我们不是一个大队。

0: 那时候，每个大队里都有一所小学，我们在各自的大队小学读书。正因为不在一个学校，所以没见过对方班里的同学，才会这么问。要是在同一所学校，这样问就是没话找话了。
1: 我们班上有两个女生蛮起重的，一个高一点，另一个……
0: 魏民大概是想说另一个矮一点，话刚要出口马上改了口。
1: 另一个嘛，反正嘛就是齐整。
0: 我和魏民不是说着男孩子们喜欢的俏皮话，走进我们要去的十七大队代销店。代销店是农业合作社时期的产物，去年起我们这块平原的乡下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延续了20多年的农业合作社仍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各种痕迹。比如大家还是把村叫做大队，把村民组叫成队。我家所在的黄家园仍被叫做十七大队一队，魏民家所在的宋家园仍被叫做十二大队八队。过去几十年后都不会改，一个说法一旦叫久了很难改口。乡供销社在本乡下面的每个大队都设有一两个代销店，但不是每个代销店都设在大队部，有的会设在人家的家中。设在大队部的代销店一般会宽敞些，货物要多一些，他们通常会成为孩子们喜欢去的地方。我和魏民走到一个桥头，桥的另一头就是那个代销店。往桥的右侧前方看过去，300-400米远的地方是我入读的十七大队小学。我和魏民的目光越过这座石板拱桥，雀跃着落到代销店门口。我俩加快了步子，我们刚要走到桥的另一端，就见左侧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迎着桥的方向向谁打起招呼来。
2: 哎，回来了哟，考得怎么样啊？
0: 我和魏民被这人没头没脑的话吸引，顺着这人说话的方向转脸向身后的桥上看去。只见一个中等个头的敦实男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桥的那一头，这人无疑是在跟他说话。那自行车的把手上居中分两边挂着两只半丈的红色手工布袋子，显然布袋子里的东西是重要的，不然肯定夹在自行车后座上，那样就不会影响对自行车的驾驭。车把手上挂着东西是不好控制车的。这拱形的桥宽1.5米，桥的两头密布着人家，骑车经过此处的大人尤其是20出头的男性，如果车上没再有任何物件，考虑到那么多人在看他，多半会选择不下车，就继续骑在车上跨越这座桥。有人因为这种好面子付出过代价，骑到一半从桥上摔了下去。前年这桥上就发生过这样一起事故，即便如此，那些好面子的人还是会选择骑行着上桥。或许是大家都知道，就算桥的最高处到齐下的河面也不过10来米，而河水不深不浅，摔下去很可能没什么事，于是就把保护面子放在第一位了。再说摔下去的可能性毕竟是极小的，侥幸心理要是碰上了虚荣心，人是会变得不理智的，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个敦实的男人我是认得的，不但认得还畏惧，他是我的数学老师秦胜勇。我畏惧老师，老师中我最畏惧秦老师。秦老师的家就在代销店旁边，确切地说就在刚刚这个提问者家的右侧。这也正是这人省略了诸多前因后果向秦老师发出那种问候的原因。他家与秦老师家屋角挨屋角， 他当然知道秦老师今天出门是去乡上改试卷去的呀。
2: 考得很差。
0: 秦老师大声回应刚才那人的提问。我心里一咯噔，昨天十七大队小学四年级，也就是我所在的年级，被拉到乡小学，与全乡的四年级学生一起考了一次试。这是在全乡范围内对四年级学生组织的一次数学竞赛，这种竞赛过往没有出现过，要不然的话，考试这种事情只在期中和期末才有，而且上周才举行了期中考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次专门针对四年级学生的数学竞赛。我看着秦老师车把上的布袋子，马上确信这袋里装的是考卷。毫无疑问，秦老师和他邻居谈的考试就是我们班昨天的数学竞赛。我心里面的咯噔，当然是因为秦老师刚刚给出的对这次考试的总结语。秦老师的语气表明，他对这次的考试结果极不满意。骑车回来的路上，他心里一定窝着一团火吧。此刻，我站在桥的这一头，感觉自己作为秦老师拿回考卷后见到的本班的第一个学生，正要被迫承受秦老师对整个班学生的不满。我的这些心理活动其实是刹那间的反应。事实上，当我意识到这一切时，秦老师和他的自行车才刚刚上桥。不过，秦老师选择骑着自行车，而不是推着的上桥，这一点让我和魏民非常意外。要知道，就算车上不附载任何物件上桥，都是很考验骑车技术的。现在秦老师的车把上挂着两个沉甸甸的布袋子呢。备受大家尊敬的秦老师选择骑行上桥，绝不可能是像那些人一样是因为好面子，原因只能使他心里面窝着火。我和魏民紧走了几步，跑过桥头，瑟缩到路边。我们这是主动为秦老师的骑行排除路障。然后我俩瞪大眼睛站在路边，忧心忡忡地观察着桥上的秦老师。只见桥的上坡这一段，秦老师稳稳地骑了过去。接下来，秦老师要进入下坡这一段桥面了。下坡才最容易出事。前年摔下去的那一位，就是下坡时速度没控制好，太快，车轮一滑，连人带车冲下河的。我惊恐起来，盯着越来越近、越来越快的自行车，随时都会发出惊叫。此际，我心里面对秦老师今天冒险骑行过桥的行为有了一个新的解释，是因为我与秦老师在这儿不期而遇，把秦老师心里的怒火点燃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但是不是错觉已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我吓得腿打哆嗦，
2: 一个半都不及格。
0: 秦老师骑过桥面也就花了一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他居然能腾出精神劲儿继续与他的邻居交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好骑到桥心，
3: 都不及格，这么差啊？
2: 就是这么差。
0: 秦老师说这句话时，使他迅猛地冲过桥的下坡，接近我和魏民的时候，最后一个字说完，他刚好经过我们身边，还顺便瞥了我一眼。我理所当然地感觉秦老师的这一瞥不简单，我惊恐得快要站不住了。
2: 但我刚才说的都不及格，不包括两个学生。
0: 他突然刹住了车，稳稳地停在我和魏民面前，简直不可思议。他居然在车刚好骑过桥的第一刻，那么稳当地把车刹住了。
3: 哪两个学生啊？
0: 此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忘了基本的礼貌，没有喊一声秦老师。我只是无限惊恐地瞪着突然近在咫尺的秦老师。后者因为刚才的骑行呼吸声有点大， 我想起

0: 像是在班上最生气的那次，他就是这样呼吸的。
1: 马志谦，100分。
0: 说完这句话，金老师推动自行车，让他拐了90度，这样他就背对我和魏民了。我看着秦老师的背影，觉得秦老师说这句话时脸上是有笑容的。这样一联想，我心里面的紧张、惶恐、惊惧什么的跑掉了一半。马志谦是我所在班的班长，也是班里的传奇。这位同学非常厉害，是年纪最小的三名同学之一，成绩在班里却永远遥遥领先。班里的很多同学，包括和马志谦同龄的我，都对马志谦有点崇拜。
2: 马志谦是马家园马有红家的吧？
1: 对，马有红的小儿子。
2: 另一个学生是谁啊？
1: 黄早清啊，85分。
0: 秦老师故意说得很大声，很刻意的每个字都用了重音。毫无疑问，已经走到他家门口的秦老师怕声音小了我听不清。我一时不能相信秦老师的话，我呆立着目送秦老师推着自行车来到他家门口的空场边，在那儿转了个弯，接着越过空场来到门外，直到秦老师两手合力提着自行车进门，身影从我眼前消失，我才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回过神来。
3: 早清，恭喜你啊！
0: 魏民的声音从我身边传来，我一回头，看到魏民的神情里有讶异，有祝福，还有一点钦佩。魏民的成绩算是不错的，在他班里49个同学间，他通常都排第3到第5名。我的成绩忽上忽下，在47个同学的班里，最差时我考过第17名。上周的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也不太理想，全班第14名。当然，我也是考过第2名的。总之，在魏民和我之间，魏民是作为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孩子的人设，被亲戚们所熟知的，没人把这个人设放到我身上过，包括我的父母。
4: 我也没想到。
0: 我尽量让自己发出平稳的声音。
3: 反正你很厉害。
0: 魏民的语气特别真诚。走进代销店时，我跟往常大不一样了。往常进代销店之前，我会放慢脚步，平复心里的紧张。代销店里店员的工作是个让人羡慕的工作，不是一般人有资格去做的。17大队代销店的两个店员，一个是大队支部书记的二女儿，一个是我所在生产队的队长的大女儿。一般社员见了他俩都会比平时拘谨的，何况见到任何生人都会拘谨的我。事实上，每次来到这家代销店门外，我都会变得局促不安。今天我走在魏民前面，大步流星地进入了代销店。进去后，我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因为店员的冷若冰霜而迟迟不敢把要买东西的话说出来。我径直搬过门里侧的一张方凳，抱到1米5高的柜台边，站到凳子上，指着货架，用清晰的吐字方式对坐在柜台里侧的店员说：
4: 给我一瓶墨水，2支毛笔。
0: 我看看魏民。
4: 对，还有练习本。
0: 几分钟后，我和魏民一个手上拿着墨水瓶和毛笔，一个手上拿着练习本往回走时，我对周遭事物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今天似乎跟哪天都不一样。今天风吹在脸上，是秋天的芦花飞到脸上那种酥麻的感觉。今天麦地上空一群群扑来扑去的麻雀，在我眼里也变得可爱了。眼下这个时候，麦穗开始收浆，麻雀们已开始对麦粒产生兴趣。再过10天。

半个月，麦粒彻底成熟，阳光晒着它们，麦田上空充满那种闻起来暖暖的麦粒香味儿。到时候，四面八方的麻雀们会循着这香味儿扑向麦田，疯狂地啄食麦粒。这是大人们最不想见到的情景。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几天大人们纷纷开始在自家的田里竖起了假人，用来吓唬麻雀。昨天我就跟着母妈去自家的麦田里竖了两个假人。在田里竖假人的时候，我还跟着母妈吐槽麻雀呢。那会儿我眼里的麻雀是要多讨厌有多讨厌的。今天举目可见的房子，我也是喜欢看到的。这平原的乡下人口密集，到处都是人家的房子。原本我不爱出门的一个原因，就是一出门就会路过别人家的房前，就要接受房前人们目光的检视。今天我巴不得那些房子外的人看我。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轻功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 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清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笔幅、吉幅、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4: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5: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6: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5: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6: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5: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6: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5: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6: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5: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7: 好嘞，我去开车。
8: 老板，车不见了。
5: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8: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9: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用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哪这边这儿的小偶买吧，还不买给他
3: 啊？
2: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的、地鸡鹅。

0: 一毛啊，哎，您给2.4块，我挣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雪、小轮船、那西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您老师不要给1.4块了吧？不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您给1块钱呢？再给1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

0: 看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呢、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好的，哎，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好，
3: 厅长，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
3: 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1: 先热了是怎么？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3: 对，
1: 不对？
3: 你，
1: 不对，
3: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1: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2: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演员四门功课呀。

0: 说了，说学逗唱嘛，
1: 以说当先，
0: 是
1: 以学为主。
0: 这个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0: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0: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0: 我可以说一说。
1: 嗯，
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0: 地下跑的，
1: 嚯嚯，
0: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0: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 嗯，
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就得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5年了。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他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3: 你猜咋着
0: 啊？
3: 就找了二十。

0: 多个小儿黑眼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3: 黑个黑不溜秋
2: 啊。
3: 绿了吧唧儿，
2: 哎呦我
3: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儿啊？
3: 溜溜的，嗨，
2: 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

0: 车祸啊，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哦，
1: 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哎呦，
0: 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呵，
0: 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哎呦，
0: 多不是东西呀！
1: 你才不是东西。
0: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为什么不写作文？
1: 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0: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0: 开始。
3: 出去。
0: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嗯、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放！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3: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 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吗？
3: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10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将给您安排几场跟三国有关的戏曲唱段，包括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京剧《诗街亭》当中《两国交锋龙虎斗》选段，和京剧《空城计》当中《我正在城楼观山景》选段，以及由张克演唱的京剧《斩马谡》的选段。另外呢，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那今天的开场戏呢，给咱们先来一段由桑振军演唱的一段豫剧《打金枝》的选段，劝万岁且莫要

纷飞扬，自说的铺满，他又

去唱那。

坐江山睡宝年，少不得过的铺子好时节。

别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石家庄平山县前大地村演出豫剧，今天下午3点是对花腔，晚上8点三更生死缘，明天上午9点钟风雨情缘，晚上8点三更生死缘，周六上午的9点呢还有秦雪梅。石家庄井陉县北梁都村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六，邯郸永年区杜留固村演出豫剧也是唱到这周六，邯郸广平区十里铺乡泊头村演出豫剧，今天下午2点半是破红舟，晚上7点半红梅记，明天上午9点寻儿记，下午2点半清风亭上，晚上7点半是文状元挂帅。邢台市仁泽区洛三村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日，邢台沙河市东村呢明天会开始演出豫剧了，会唱到下周二。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器，时是时间的时。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三国戏《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取材于《三国演义》，它是一出和诸葛亮有关的戏。那这出戏里呢，体现的是诸葛亮的英勇和大义。诸葛亮命部将马谡把守街亭，他却因为轻敌而失守了。司马懿夺取街亭之后呢，带兵直奔了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而这个时候西城已经没有能战的兵将，诸葛亮只得用空城计退走了司马大军。后来诸葛亮斩马谡以正军法。下面呢，请您先来欣赏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一段录音《两国交锋龙虎斗》。这段西皮原版呢，字正腔圆，韵味醇厚，在剧中把诸葛亮这个撒豆成兵、料事如神的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

三国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即使在这个群英荟萃的时代，蜀汉丞相诸葛亮依然是一个令后人敬仰的人物。历史上的诸葛亮呢，的确是蜀汉政权的重要决策者，可是他的战略呀，其实并没有像后代小说和戏曲当中描绘的那么神乎其神。不过在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被捧上了神坛，在民间更是流传着不少和诸葛亮有关的成语以及歇后语，比如诸葛亮三气周瑜、死诸葛吓死活仲达等等。那当今历史研究者啊，对于诸葛亮治理国家的能力以及对他几次北伐的得失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可是呢，唯独对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极其推崇。因而在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常常的呼吁，穿着八卦衣，手持羽毛扇，一派仙风道骨，也让我们看到了戏曲舞台上和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性格上的统一。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录音《空城计》当中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听众戏迷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马连良演唱的《空城计》当中的选段。接下来啊，我们共同来走入斩马谡的剧中人物和剧情。诸葛亮派马谡镇守街亭，临行前是再三嘱咐，街亭虽小，关系重大，他是通往汉中的咽喉，如果失守，我军必败，并且具体的指出靠山近水，安营扎寨，不得有误。可是呢，马谡不遵将令，改变了驻地，街亭失守。幸好有赵云相救，马谡才得以逃脱，和王平回营请罪。诸葛亮虽然喜爱马谡的才能，但是先立下了军令状啊，所以这个斩的这个命令是不能够赦免的。为了严明军纪，诸葛亮决心挥泪将马谡斩首，以示惩戒，自己也因为用人失当上表自贬。也有人说呢，诸葛亮斩马谡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这只是《三国演义》虚构的。说历史上马谡在失街亭之后，并没有像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自负请罪，恰恰相反，他选择了逃跑。后来马谡被缉捕归案，被诸葛亮判处死刑，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执行，马谡就在狱中病故了，所以根本不存在挥泪斩马谡的故事。由此可见，在文艺作品当中，为了着力塑造蜀汉丞相武侯这一高大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文学家还是剧作家，都对诸葛亮进行了仁义礼智信等等符合传统道德以及审美的包装。那下面呢，伴着杨派老生张克的一段演唱，我们在这段斩马谡当中继续来感受诸葛亮的人格魅力。

三指母女搞真。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实时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由余奎志演唱的京剧，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余奎志演唱的京剧《珠帘寨》当中的选段《昔日有个三大贤》。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老调，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韩文梅演唱的老调《金沙滩》的选段《打马离了瀛洲城》。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评剧《杨三姐告状》，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古文乐演唱的《杨三姐告状》当中的选段《劝母亲休要把心担》。

0: 哟，小帽子多得嘞。
1: 妈，我小外甥女要戴上这个，好看吗？
0: 啥好的？燕儿啊，你爸爸跟你哥哥捎信说月底就回来，那么今儿个都今儿了，咋还不回来呢？
1: 准是活忙回不来吧。
0: 嘿，你大姐跟你二姐呀，总也不说回家瞅瞅咱们娘俩来，都把咱们娘俩给忘喽。
1: 妈，我大姐跟我二姐谁也没有把您给忘了，您这是愁咱家的苦日子难过。

0: 是我闺女说的好，哎，那也挡不住我想呢。
1: 妈，你要实在想我二姐姐呀，那我就去瞅瞅她去。
0: 我回来，这咋说风就是雨呀？那么大的闺女，你可别总想着走亲戚串门子的。
1: 妈，我也想我二姐姐。
0: 你这丫头，
2: 妈。
3: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定州的赵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哪吒闹海，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哪吒闹海当中的选段《见素像甚相似面貌清秀》。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来自藁城的杨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三上轿》，下面我们来听一段韩建华的演唱的《三上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1: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1: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2: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3: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3: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3: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4: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

0: 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 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
8: 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
10: 我扫个码就行，是吧？
11: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2: 来，我赶紧报。
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哎，
0: 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
1: 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
1: 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
0: 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月琴姨，
3: 哎哎哎，
0: 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
0: 我去莹莹别的孩子。嗯嗯，
2: 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4: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
0: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 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春花姨，我，哎，
0: 哎呀，别墨迹了，咱吃饭去。
4: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哎，好孩子，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
4: 我疼你，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
5: 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哦，
4: 我同意，同意。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7: 春花姨，过年好！
0: 给您拜年了。
4: 叔叔好！
5: 哎哎，珊珊
4: 姐，新年快乐！
0: 哎，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7: 好嘞，
0: 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 我们一起举杯。 来，大家
1: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52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0: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 我是秦三门，
2: 我是郑车明，
3: 我是吴宇良，
2: 凝血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4: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哥，咱俩多年不见，你可是真受苦了。谁叫我谈着这样的孩子呢？这都怨你从前惯得他们不通人性。

0: 事到如今又有什么法子啊？
1: 大哥，你太窝囊了，为什么不写个状子告他们个无一不孝？
0: 告他们，万一打得他俩有个好歹的，我这心里也……
1: 到现在你还疼他们，可他们不疼你呀、啊、你总不能老这样过下去啊。
0: 老兄弟，我又有什么法子啊？
1: 没有法子，没有法子。

0: 个，我这个法子除非不用，要是用起来，保险叫他们两个振作孝敬你。
1: 哦，啥法子啊，
0: 大哥？
1: 这行吧？
0: 有啥不行？对待这样的儿子，就得这么办。找个地方晒太阳去，等着他们来叫你。
2: 好戏押韵。
3: 天哪！

0: 杨龙体，要过来，我自己过。对，我自己过。
1: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1947年1月12日，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面对敌人铡刀，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他用生命谱写了英雄壮歌，被毛主席题词赞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豫剧《刘胡兰》正是根据这位少年的英雄事迹创作，其艺术魅力源于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和对英雄精神的精准刻画。艺术家们通过高亢唱腔和充满青春力量的表演，生动塑造了刘胡兰有血有肉、信念如磐的英雄形象。

豫剧《刘胡兰》永恒生命力的根基在于它所依据的史实无比真实，悲壮而崇高。在民族复兴征程上，刘胡兰精神坚定信念，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对党忠诚，依然光芒夺目。它如同一座永恒灯塔，照亮前路，激励青少年树立理想，锤炼意志，为祖国和人民贡献青春力量。豫剧《刘胡兰》不仅是一出戏，更是一曲穿越时空的英雄赞歌，一朵永不凋谢的青春之花，永远绽放在亿万人民心中。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正说时情，七郎大呼一无力，眼前重见亲生
1: 母亲。

火山。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8: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8: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8: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本节目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一起了解本期节目主要内容。过去山野菜在农家饭桌上并不常见，如今呢，它们已经成为食客餐桌上的网红菜。主播华三农介绍承德的山野菜产业链是如何实现从自然馈赠到生态产业蝶变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台、吉林台等全国15家媒体机构共同推出全美

0: 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甘肃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新闻中心采制的《风沙中的领路人》。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进入高峰，各地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截至6月30日，我省已经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全省下播基本结束。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产量占比约60%。玉米出苗之后，应尽早开展田间踏查，确保齐苗之后抓好除草化控，强化病虫防控。夏玉米生长期处于主汛期和强对流天气多发期，应提前疏通沟渠，低洼地块雨后及时排水，防止沤根黄苗，确保秋粮健壮生长。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菜篮子指数环比下降1.89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12个点，其中猪肉和水果环比以及同比均出现下降趋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度上涨。来听报道。
2: 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14种下降。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
3: 6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
2: 专家表示，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夏季蔬菜产地转换顺利推进，供应地北移基本完成，北方产区已经成为供应主体，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仍处于季节性低位区间。
3: 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的大白菜、西兰花、豆角等品种供应量将持续增加，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以及夏季的强降雨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呢，将导致部分品种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预计7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0: 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一座座现代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列，3号厅内一片片造型奇特的食虫植物，捕蝇草正张开小夹子，毛膏草叶片上挂着晶莹的露珠，猪笼草垂下一个个小瓶子。据公司介绍人王晨说，目前网络平台已经汇聚了10万粉丝量，产品回购率很高，绿植销往全国，日均发货量达到2000单，日均销售额近5万元。从2026年的3月份，基地从北京迁至雄安新区之后，吸纳周边的马蹄湾村、古庄头村、黄湾村等附近诸多村民就业。邯郸峰峰矿区义井镇西山村连片的艾草绿意盎然，田间实景直播间也是人气火热。今年以来，义井镇立足西山村的艾草特色主导产业，打造线下沉浸式体验真谛、户外实景直播间，走出了农文旅融合的富民新路径。近期，西山村民俗体验点位就迎来了大批的游客，现场选购艾草香包、艾条、足浴包等康养文创产品，实现了民俗流量的就地转化。 今年线上直播促增收也是成效显著，艾草的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5万元，同比增长10%。本地艾草种植户的原料收购价每斤达到0.9元，每亩年增收近1000元。入夏以来，太行山脚下的赞皇林木葱郁，山清水秀，进入暑期旅游接待高峰。坐拥得天独厚的太行山水生态资源，赞皇上段村立足村落原貌，坚持微改造精提升的发展思路，升级基础设施，打造民宿集群，丰富文旅业态，让老旧的山村重新焕发生机。一座座老宅院既保留了原有的质朴和温度，又贴合现代游客的居住体验需求。运营一年多来，节假日入住率已经保持在90%以上，山水美景也真正的转化为了乡村振兴的富民动能。近年来，保定白沟新城依托完成的产业链和北方商贸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数字外贸新业态，不断完善跨境电商配套服务，搭建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解决了中小微箱包企业外贸出海的痛点，推进传统外贸数字化升级。目前，白沟新城拥有省级外贸主体6家，其中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2家。2026年1月至5月，白沟箱包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出口61.89亿元，同比增长13.53%。
1: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0: 2026年6月22日至6月28日，我省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运行平稳，肉类价格小幅上涨，肉类的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1%，平均零售价格环比持平。禽类、蛋类、水果类价格小幅下跌，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7%，平均零售价格下降0.4%。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8.3%，平均零售价格下降5.3%。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1.4%，平均零售价格下降1.4%。蔬菜类、水产品类价格小幅波动，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3%，平均零售价格下降0.2%。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2%，平均零售价格上涨0.5%。另外，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的价格基本平稳。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4: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我的心是
6: 搞错了，再来。
4: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凌晨四点，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山林里，当地的农民马文仓就已经拎着编织袋啊，在大山里开始抢先了。他要在中午前赶到附近的农家院销售新鲜的山野菜。不远处的潘龙湖景区之内，农家院经营者们也已经开始忙碌，备好了各种山中美味迎接游客。来到宽城的博罗台镇白台子村一户农家院，院主李晶晶一边端上山野菜和蘑菇炖柴鸡等菜品，一边介绍说，这山野菜呀，清爽可口，头茬的松蘑野鲜味十足。说起农家院的经营情况，他真的是太高兴了。来我们家

家吃饭的回头客特别多，为了满足从怀旧到尝鲜的多种元素，那我们的农家院呢，保留了野生蘸酱、素炒、拌馅儿这些传统的做法，我们也开发了轻食沙拉等等一些新式吃法。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鑫说，山野菜越来越受市场的欢迎，消费升级是重要原因。当下城市消费者偏爱健康天然、风味独特的食材，山野菜很契合大家的消费需求。

但是如果仅凭着靠天吃菜、靠天吃饭的野生采摘，山野菜的销售呢，确实还是难以持续。市场的青睐倒逼着承德山野菜从掠夺式采摘走向可持续经营，沿着种植规模化、生产科技化、加工精深化的方向迈进。转变还得首先发生在天津地头。在承德市滦平县长山峪镇碾子沟村的连绵山坡上，村民马玉丽依山势在林下栽植了苦荔菜，还有野鸡膀子、刺五加等等，有20多种山野菜。依托着林地阴凉湿润的环境，模拟野生植物的生长习性，然后呢再进行人工补植和管护。马玉丽说，通过多年的探索，已经成功的将苦荔芽还有刺嫩芽这些山野菜从海拔800至1200米的深山移栽到了近山，这样每年能够从谷雨一直采到6月中旬。仿野生的模式呢，也保留了山野菜的风味和品质，同时还实现了稳定量产，保护了生态。据了解，当地农场通过长期雇工和采摘季短期用工，还带动了上100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当地发展山野菜，第二点要提的就是借助了科技的力量。科技的力量打破了山野菜生长的时空限制，比如在承德双滦区大棚的这个基地里就上演着一个鱼菜共生的奇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讲解一下啊，就是这个池塘里养着加州鲈鱼，鲈鱼的排泄物经过微生物的分解，成为了立体水培架上像苦荔菜嫩刺芽，成为它们生长的养分。而野菜的根须呢，又反过来净化水质，像这种鱼肥水、水浇菜、菜净水，实现了零排放的循环农业，也确实更实现了山野菜的反季节全天候生产，极大的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提高了经济价值。第三，那就是发展深度加工，让山野菜的美味得以长久留存。比如时下双滦区的绿茵食品公司就已经进入了山野菜的加工季，通过精细化的深加工，像柳芽、木兰芽、花椒芽这些山野菜呢，就被转化成了即食小菜、调味野菜、保鲜野菜啊，有很多种产品。而丰宁的丰野品牌的山野菜呢，他们只要嫩叶，复刻了民间采百草直取可食药草的传统，年销售山野菜达到50多吨。通过加工，山野菜得以跨越季节和地域的限制，附加值也成倍的增长。

怎么样能够让山野菜走出深山，被更广阔的市场认可？承德给出的答案，那就是用品牌的力量为产品赋能。他们打造了承德山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把分散的企业和产品凝聚起来。

0: 这样多种渠道吧，山野菜的市场一步一步的被扩大。2025年，承德山水品牌产品在京津市场实现销售收入达到 2.2 亿元。在区域公用品牌的带动之下，一批个体品牌也在不断发展。比如在避暑山庄这些景区的周边，山里的朋友、山城百姓这些店铺引得游客竞相打卡。这些店铺呢，是把山野菜和杏仁加工成了包装精美、分量适中的伴手礼。还有呢，就是盐水木兰芽、上山喝茶系列也是非常受游客的喜爱。承德的山货加电商模式，让当地的山野菜摆上了越来越多外地消费者的餐桌。当然了，当地也推出了短途山野菜采摘游这一系列的促进旅游体验的一些项目，就是让游客呢亲身能够体验从采摘到品尝的全过程。参与乡村旅游的这个农户户均年增收达到20000元以上。承德的山野菜确实是沿着品牌化多元化的渠道不断在发展。目前全市山野菜采摘、种植以及关联产业已经带动就业超过10万人。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就说这些，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节目。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4: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5: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6: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3: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8: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4: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9: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0: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3: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4: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3: 讲述榜样故事，
4: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甘肃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新闻中心采制的《风沙中的领路人》。在甘肃古浪巴布沙，40多年，3代人。他们将沙进人退的绝境变成了今天沙退人进的绿洲。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第3代治沙人郭喜的讲述，去感受在这场治沙长跑中共产党人的

0: 初心与使命如何在风沙之地生根发芽，长成一片绿色的希望。
1: 我叫郭石，是八步沙岭场的第三代直沙人。很多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要回来？我的路不是这个人选择的，是我的几位介绍人用他们一辈子做的事，一步一步把我介绍到了这条路上来的。
2: 郭喜口中的他们，人称八步沙六老汉。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一夜北风沙其墙，早上起来驴上房的绝境，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六位庄稼汉站了出来，在承包7.5万亩治沙合同上摁下红手印，开启了三代人长达40多年的漫漫治沙路。六人中有4名党员，今年85岁的张润元回忆，当年没想别的，就因为是党员。张润元：
3: 上面领导我们开这个会的时候说的，这回这里八步沙为什么召集你们啊？你们也许也是导演，你们这个人嘛，应该就下定决心。
2: 困难超乎想象，他们用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的土办法，趴在地上跟风沙抢树苗。一场大风，半年的辛苦就白费，但没人退缩，退了家就没了。几年后，郭万刚、贺中强、石银山等人先后来到林场，接过父辈的铁锹，成为第二代六老汉。郭万刚：
4: 父亲说，你们如果不来的话，谁也先吃亏，不参加这项工作的话，将来娃娃们吃什么呢？他们的就是精神啊，顾不了我。
2: 当绿意在荒漠间一点点铺展，希望也在慢慢生长。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一场黑风暴夺走了当地23条生命，治沙二字从此用血泪刻成了八步沙人誓死守住的信念。郭万刚：
4: 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不论多苦多累，我们要把它要治住，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也留下一片土地。
2: 生存之战艰苦卓绝，上世纪90年代，林场遭遇空前危机。国家政策调整加上连年干旱，造林越发不易。郭万刚想打井开地以富养林，可近30万元的费用对庄户人来说是天价。大家卖猪卖粮凑了几万，银行贷款却迟迟下不来，怀疑和动摇的情绪弥漫开来。关键时刻是老党员张润元稳住了人心。郭万刚：
4: 大多数的人觉得散伙的时候到了，但我们的长老啊，他是在动员我们，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越要把我们的党员精神要拿出来。在他的这个多方动员下，我们坚持了下来。
2: 后来郭万刚成了厂长，也入了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张润元。2016年秋天，常年在外开重型卡车的郭喜回家探亲，正赶上秋季造林，大伯郭万刚请他帮忙。他本想干完就走。郭喜：
1: 那个宁桥花，只要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是宁桥花，所以自己心里也就酸酸的。想着就是爷爷和父辈们他们治疗的人把这个事情做成这个样子，一直守护到现在，所以我也就想留下来，他们慢慢老了，有些活改不动了，我来改。所以说是因为你挑话，因为他们的感染，我留了下来。
5: 哎呀，飞过去！
2: 情感让他留下，但现实很快给了他迎面一击。从一个人一辆车的单纯，到协调6位叔伯统筹整个厂区机械调度的复杂，郭喜焦头烂额。
6: 我栽的这个树，尽快的要把追放上。
1: 这个我的自来水也开了。
2: 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有。叔伯们说他眼里没活，他则觉得观念难合。转变发生在日夜相处的4年里。石家坝石银山半夜接到火情电话，二话不说跟他一起赶到现场查看。贺家坝贺中强操心每一棵新苗，想着的是未来的肉苁蓉产业。郭喜慢慢咂摸出味儿来，他们的吵是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他们的急是向前看的担当。郭喜，
1: 十年之后，我拿这个人的活的这些会改掉，因为我弄黑了得有市场。其实就是在这十年时间，我的纠结之中，也就是他们六个老汉给我传授经验的事情。
2: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期间专程来到巴布沙林场，深情嘱托要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再接再厉，再立新功，久久为功，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这份嘱托像一盏灯，照亮了前路。过去他们拼尽全力战风沙，想的更多的是活下去，守下去。40多年里，他们累计治沙造林超过28万亩，管护风域43万亩，相当于再造了5个巴布沙林区，林草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到70%以上，沙海终成绿洲。他们赢了，现在他们想的是如何更好地发展下去。贺中强，
6: 都说在泰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我们现在呢，绿水青山有了，但是呢，我们还要要到金山银山。
2: 绿水青山是底色，金山银山是成色。这张考卷需要新的解题思路。郭喜意识到，自己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和父辈一起寻找点绿成金的答案。他们引入机械治沙，钻研滴灌节水，琢磨无人机巡护，试验在梭梭林下嫁接高价值的肉苁蓉。这个过程中，叔伯们给了年轻人最大的支持。石银山，
7: 在这个新技术啊，在这引领下，我们是全力的支持着了。我们也给他经常说，你有试错的空间了。
2: 这试错的空间是长辈的信任，也是事业的火种。2022年，郭喜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的介绍人是贺中强和石银山。石银山，
7: 我们有个传统，就是父辈们不行了，就传帮带。看到这郭喜进步挺大的，他也有个向我们组织靠拢的这个意思呢，我们就同意他。
2: 组织关系上，贺中强和石银山是郭喜的入党介绍人，但在郭喜心里，他的入党介绍人不止他们两个。郭喜，
1: 我的这个入党申请书上介绍人是石阿爸和贺阿爸两个人。其实在我心里啊，爷爷们辈和这个父辈们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2: 郭喜和大伯郭万石常会去看望第一代六老汉中唯一健在的张润元，每一次去，老人都会拉着郭喜的手，嘱咐了又嘱咐，
3: 赶紧把沙湾保护好嘛，造山打自军战是保护造山，就是
2: 郭喜默默点头，他想说请放心，又觉得这3个字不只是说说那么简单，或许需要他用接下来几十年的光阴去认真作答。
1: 我的根就在巴布沙，老人辈们拼命守着这片土地，现在轮到了我，我会把他们拿过改创沙海的经验传下去，用我们这代人的法子把家园建设得更好，然后绿色的事业像庄稼一样，日产接着日产，源源往下去。
2: 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从7.5万亩到茫茫绿洲，风沙声中初心如苗破土而生。三代人，不同的介绍方式，同样的赤子之心，在巴布沙，绿色的接力还在续写。
8: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1: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2: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0: 妈，我想你了。
11: 爸。

0: 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 妈，记得按时吃饭。
2: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3: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3: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王守仁私访住在泰来客栈，他倒在床上睡不着，他知道这个地方就是龙潭，就是虎穴，一句话说错有性命危险，可是走又走不了。他正在折腾的时候，突然听见哭声，是女人在哭，半夜里女人哭声音特别凄惨吓人呢，谁要半夜不睡觉是哭啊。他坐起来了，奇怪的是坐起来声音小了，倒下呢特别清楚。哎，这怎么回事呢？哦，倒下心静传音，我看看。下了床，出了小跨院，他顺着墙往西走，这个跨院紧挨着院墙，梳着腕表，客栈的院墙也是庙的墙，就是这叫火山。此时满天星斗，没有月，他隐隐约约听着声音是来自墙的那面，看看墙

0: 挺高挺高的，上不去怎么办呢？王大人屏住呼吸听了半天，那边的女的呀一边哭一边数的。王大人想，说什么我也得去干。他回到屋里，在这钱搭子里呀、把那封空白公文拿出来了。为什么？他怕离开屋有人翻着就暴露自己身份。空白公文叠一叠揣在贴身怀内，就这样找来找去，发现呢这个墙有个小角门，角门关着，用铁丝拴着，没有锁，站角门着，哭声就更大了。我过那边看看。文人胆子不小啊，半夜三更他真就把这角门给弄来了。他进去随手把角门带上，一看呢到庙里了。又走了几步，看见了灯光，原来这是个大殿，大殿边上有个屋子，灯光晃动，人影摇摇。这回听清了，就听那女人数的，娘啊，女儿不孝了，没想到女儿困在这儿，再也见不着你了，再想见面就得半夜给你托梦。公子啊，我千辛万苦只说能找到你，我们能夫妻相见，没想到我爹他棒打鸳鸯，为了我丫鬟也死了，我天天受折磨，我实在受不了了，还不如一死。公子啊，我要是能有灵验，我给你托梦，你给我报仇。王大人一听心砰砰直跳，这声音好耳熟啊，他赶紧捅破窗棂纸往里边一瞧，正是白天被锁在狮子腿的那个女的，蓬头垢面，正在这个房梁着拴根绳子，手扒绳套要悬梁自尽。看后影，向素贞，可能是她，不管是不是我不能见死不救。他砰砰砰急忙敲门，哎，素贞，素贞，是你吗？我是王守仁，你不要寻短见，把门开开。里边是不是王守仁的未婚妻呀？正是。前往我说过，李素贞一看他父亲李廷柱要悔婚，要害死王守仁，这姑娘不干了。蒙汗要被蒙倒之后，听丫鬟说他的未婚夫被他爹派人给弄走了，就知道好不了。这姑娘下横心了，我也出走吧，就这么带个贴身的丫鬟，两人女扮男装就出去了。先到啊浙江王守仁的老家，到了一看家里没人，王守仁到济南投亲，他的母亲也到济南了。姑娘一看扑空了，当时就傻了。那个年代女人是缠足三寸金莲啊，这主仆二人有时候顾脚力坐车，大部分是走啊，好不容易呀、才到呢，没有人怎么办呢？姑娘一想，我不能回山东，干脆我进京吧。进京去呢，去找徐国公。就这样费了千辛万苦，也不知道走多少道，这一天就来到这个景县，真巧了，住在泰来客栈，被店里的伙计认出他们是女的，从此落入虎口。丫鬟被打死了，李素贞一看自己这也没有头了，所以要悬梁自尽。今天白天呢，他在门外要钱，王守仁看见了，可是谁也没认出来谁。为什么呢？分别的时间都不算长，也就半年多，怎奈当初李素贞是千金小姐，雍容华贵，现在披头散发，穿了个破僧衣，往那一跪，上哪认出去？王守仁当初是个穷书生，现在是国家命官二品大员呢，也不一样，所以谁也没看出谁。今天晚上李素贞上吊，这一哭加上拦路虎说这个词儿，王守仁觉得这个人就是未婚妻，所以这才叫门。李素贞不相信， 你是什么人？
1: 嗯，
0: 你敢冒充我的丈夫？你走，我人穷志不短。王守仁更佩服李小姐了。素贞呐、啊，我是你丈夫。白天我们两个见面了，而是没认出来。我就是站在你面前问你家乡住处那个算卦的，你不信吗？
2: 我不信。你从哪儿来？
0: 我是从济南来，是这么回事情。素贞呐、啊，我给你挣来凤冠霞帔来了，这回咱们就夫妻团聚了。快开门！要是叫老尼姑看见，要是叫拦路虎看见，咱们俩谁也活不了。啊！李素贞心砰砰砰砰砰直跳啊！
2: 能有是好事吗？这是真的吗？还是做梦？你有什么凭证？
0: 你看，我这有我衙门的公文，他顺着门缝就把这公文送进去了。李素贞大家闺秀，知书懂礼，认识字儿啊，好文学底子。把这公文拿过来，在灯光下一看，虽然上面没字儿，那有大印呢、啊。大印上是官衔，中间是王守仁名字。哎呦，当时啊都要晕过去了。天哪，守仁呐、啊，是你！快开门！哗啦，门开了。王守仁来到里边，把门关好。夫妻俩近在咫尺，观望了半天。看啊看，哎呀，真是！两个人是抱头痛哭啊，哭罢多时，王守仁才说：“素贞，你为我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夫君呐、啊，别说这些，只要我能见你一面，我就是死也心甘情愿。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呢？我是为了私访。哎呀，来这太危险了，你赶快走。不要紧，现在他们不知道我上这儿来，怎么办？你呀、啊，在这再等一等，我明天就走到衙门，很快就来人接你，给你报仇。好啊，可是你可别出事啊。我知道。”两人千言万语说不完的话，就在这么功夫，就听门这块儿滋妞的一声，紧跟里边说话：“哈哈，你们竟干出这种事儿啊！”哟，素贞没吓死，王守仁也吓坏了，回头一看，是谁呀？书童于四儿。于四儿说：“哎，我说干老啊，我拿你当正人君子。”嗯，我才磕头管你叫好听的，你怎么跑这偷情来了？哎，你这可不对啊！哎，李小姐，你不挺正派吗？你怎么勾引我干老呢？这一叫干老，李素贞都傻了。王守仁擦擦眼泪说：“于四儿，不许胡说，这是我的夫人，叫李素贞，我就为她来的。
2: 什么？她是谁？
0: 哎呀！”我是山东巡抚，我叫王守仁，我来私访就是来找我的未婚妻，另外要找拦路虎给你们报仇
2: 啊。他是，哎呀，干娘哎，我给你磕头了。
0: 李素贞没成亲，是大姑娘啊，一叫干娘啊，这脸受不了了，手都没地方放了。这是怎么回事？王守仁就乐，我说：“四儿，你别这么叫，谁受得了啊？”哎，别，
2: 不，干娘啊！哎呀，我这亲可认着了，我可真走运。
0: 李素贞说：“怎么事啊？”王守仁说：“别说了，这小书童你不认识吗？”“
2: 我认识啊，他不是拦路虎书童吗？”“
0: 哎，现在管我叫干老，管你叫干娘，整合适。”“
1: 三儿啊，我一会儿就想走，你照顾你干娘，我很快派官军。”抓拦路虎，给你爹妈报仇，也给素贞报仇，听着没有？
2: 太行了，那你快走，可别在这儿啊！
0: 这个地方你别看这么近，谁也不许过来。要是过来，你要叫拦路虎知道，嘿，命没了！快走吧。
2: 好，
0: 夫妻俩撒了耳别，从这小角门回来，咣当，门关好，又锁上。回到了小屋里，王守仁还心绪不宁，小四儿啊。我不能在这待了，我得走。
2: 你上哪去啊？
0: 我得回衙门呢，路还很远呢。哎呀，前门你不能走，既然拦路虎要留你，你要走，
1: 那可不能饶你。
2: 那你想办法，唯一的办法，翻墙而过。你能上去吗？
1: 怎么不能啊？
2: 你帮我忙，
1: 行。就这样，把钱搭子拿好了，两个人出来了。从哪边跳墙啊？
2: 从北边。西边是庙，东边呢，也是邻居的墙，只有北边的院墙。大门已关了，北边墙翻过去就是大道，可以跑。
1: 来来，干老，往这么来。
2: 把他领到了墙根下，这块是个小土堆，还好，蹬着小土堆，你扒着墙头啊，你往上窜，我周你。
1: 王守仁是个文人，念书的书生出身，他哪会翻墙啊？
2: 尤其这阵他害怕，有点哆嗦了，站在土堆，手扒着墙头。于四儿一周他就往上一窜，真不含糊，他呼就窜到了墙上，没想到上边有好几块浮砖，一窜一使劲，哗啦，浮砖掉下来了，扑通，他摔到院里。这一下大惊的听见了，谁呆什么里的，噔噔噔噔噔噔，过来好几个人。于四儿吓得，我的妈呀，干老哎，我可不管你了，噌就跑了。为什么？孩子可不是见死不救啊，他知道要暴露自己身份，那非死不可。我快躲起来了，他藏起来了。结果四个家将就把王守仁围住了。哎哎，你不是算卦的吗？你要干什么？
1: 不，你算挺灵吗？你扒墙头干什么？
2: 我要方便方便，
1: 方便方便，跑墙头上方便呐？
2: 啊？
1: 哎呀，你可真是挺高的。
2: 还有，你拿着钱搭子干嘛？是不是要跑啊？
1: 不是，里边有纸。
2: 胡说！
1: 哼！
2: 啊，我懂了，你准是啊，连蒙带唬，害怕的想逃走。
1: 走走，咱们去找大爷去。
2: 有人往后边送信。这阵儿，那个拦路虎啊，正美呢。怎么刚才啊，王守仁给他算乐了？
1: 美，行了。那个女的很快称我七房小妾。
2: 就这阵儿，旁边个打手进来了。老爷，刚才打惊的把那个送罐的抓住了。
1: 抓他干嘛？
2: 这个小子要翻墙头逃跑，可能他刚才骗你了吧。
1: 嗯，
2: 这个小子眼珠子咣当咣当的，他怎么要跑呢？好，把他带来。说着有人给拿把藤椅放在了院内，拦路虎往藤椅这一坐，立刻过来四个打手，手拿皮鞭子就把王守仁给推来了。
1: 老爷，这不吗？他拿着钱搭子要逃跑，一上墙把那砖头扒下来了，你叫我们给抓住了。
2: 哦，哎，算卦的，你为什么跑？
1: 没跑，
2: 没跑，你上墙干什么？
1: 你心里有鬼，我懂了。刚才你骗我了是不是？
2: 哎，你骗得好啊，骗得我挺舒服挺美。
1: 我这个底儿谁告诉你的？
2: 是谁都跟你说了？
1: 你给我讲。
2: 王大人心的话你说什么吧，我也不会把于四儿说出去。
1: 没有，我算的。
2: 你们这样呢我明白，是诚心找打。来，把这衣服扒给我吊在这块啊，给我打。
1: 立刻把王守仁的上衣给扒了，寒牙覆水式给绑好了，呼就吊在一个杆子上。
2: 来，皮鞭蘸凉水给我揍。就问他，谁告诉他我家这点底儿，为什么要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只见有个小子拿过盆凉水，皮鞭的蘸水，啪啪啪，一下子十几鞭子。
2: 王守仁哪禁揍啊，那个皮肤都没碰过呀，
1: 鞋鳞子呼就肿起来了。
2: 哎，他后悔了，我私访都带个人呢，没带人我自己来了。现在甚至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说我是官啊，皇上也没用了，这怎么办？
1: 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棒棒棒棒棒棒，
2: 开门开门，快开门，敲这个紧呢。
1: 拦路虎不乐意了，谁嘛半夜的这么敲门了，
2: 干什么？报丧来了，进来。哗啦门一开，
1: 这是后门。
2: 很快走进两个人，这两人都在个二。

0: 十八九岁，个子不算高，长得敦敦实实的，特别壮。两人穿青挂皂，肋下配刀。他一看谁呀？是县里衙门的两个都头，一个叫牛振山，另一个叫马振海。这两个人跟拦路虎是磕头的弟兄，他们是联盟把兄弟。把你这么说吧，拦路虎那磕头哥们有的是，什么样都有。这哥俩进来上前施礼，哟，大哥，啊，是你们俩呀？我说牛七马八，这儿来干什么？我们来看看你。哎呦，是怎么掉了一个呀？怎么的了？这个人呐，算卦的。哎呀，你跟算卦的置什么气呀？他怎么惹你了？哎，邪了！你说这个小子一到我这儿，他把我唬个爆啊！我家这点底儿他都知道了，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谁告诉他？我问他，他不说。我留他吗？他不待，他半夜偷偷要跑，心里有鬼，所以我揍他。对，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那我看看，这两人来都切近，一抓王守仁的法器，看看脸儿，把脸吓一跳。哎呀，这是个白面书生，哪是江湖算卦的？一脸的书气，文质彬彬的。今天我们来，就是因为县太爷跟我们说了，济南来了个钦差，最近在这一带派了不少人，说是抓贼办案。我是给拦路虎送信的。这个年轻人扮作算卦先生，他能不能是钦差的人呢？要是那样，要在这给打死了，可了不得，是灭门之祸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全在我们口内维持，说什么得帮个忙。两个人上前施礼，大哥，你刚刚算卦的治什么气呀？他算的对，那就算的准呗。不对，我叫他蒙住了。嗨，我跟您说实话，这两个人压低嗓音，大哥呀，最近风声太紧，你知道吧？登云山被官府抄了，抄山的是济南新来的一个钦差，钦差根子很硬，就代天巡守，替皇上出巡，又有金牌，又有上方天子剑，有先斩后奏权，还能调兵。县太爷叫我们来，就是给你送个信儿，最近别出门，别惹祸，避避风。这个人要我看你放了，你一打他爹一声妈一声的喊，周围都听见了。你说你又给自己添了一条罪。是，我知道你老人家不怕这个，那怕这还有完了吗？可是这阵儿不合适啊，放他得了。兄弟啊，你说放合适，听人劝，吃饱饭。行。哎，不知道为什么拦路虎今天发善心了。行，我放，哗，把王守仁放下，解开了绑绳，把衣服扔过去。王守仁咬牙忍痛，半天才把衣服穿好了，记得了，要把自己东西拿过来。东家老爷，我可以走了吗？走。王守仁很感激的看看牛七马八，哎，多谢二位。说着慢慢腾腾的往外走。你别看脚步慢，心可急呀，这里太危险，快离开是非之地，回去调兵救李素贞，捉拿这个恶霸，为民出汗，在大明国土上竟有这种人呢。就这样，他来到了店房门口，从里往外走。你说怎么那么巧，迎面来的人是从外边往里走，门前的灯笼照得通亮通亮的，对面人的五官看得清清楚楚。王大人不看便罢，一看吓一跳。这个人有三十六七岁，上中等身材，相短波粗，面似瓦灰，八字眉正长着，上中等身材，大眼睛，黄眼珠子，漏孔鼻子，厚嘴唇，长得黄焦焦的胡须，头戴青色甩头疙瘩巾，鬓边带朵红花，一身青色五福短靠，胸勒狮子汉，背插单刀，刀柄上 系着红绸子条，斜挎貂囊，青中衣，抓球快靴。这人走路不看道，而是往两边扫，面带凶相，两眼放贼光。两个人正走过对面，都打个愣神儿。为什么？王守仁就觉得这个人我在哪见过，怎么想不起来呢？那个人也吓了一跳，这个算卦的怎么这么眼熟啊？接着擦肩而过，本来是过去了，哪知这个人突然站住了，问了一句：“算命的，站住！”这一嗓子，王守仁想起来，哎呀，这不是登云山的贼吗？薛家四贼老大使飞镖的薛长。王大人一看，哎呀，那声，这个家伙从登云山逃走，找他不到，寻他不着，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了，不好，我得快走。王大人刚想要走，哪知道这个贼人已经认出来了，嗨嗨，王守仁，狗官，你给我站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

0: 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妈，吃饭了。
6: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5: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6: 不用你管。
5: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6: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5: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6: 真的？
5: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6: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5: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6: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5: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6: 吃饭，我吃饭。
5: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家健康节目，河北广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曹瑞。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日间医疗中心负责人张明明，和大家来讲解警惕非典型症状的心梗。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呢，河北医大医院日间医疗中心接诊了这么一位患者啊，因为饮食以后有毒感，想要做胃镜，但是呢，经过医生检查，结果呢不是胃里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日间医疗中心负责人张明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张大夫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呀？
2: 好的，这是上周六啊，是我接诊这么一个病人，那患者是老年男性，76岁啊，是一个孙大爷。他就是进食后毒感有2天，这个是他的家属非常孝顺啊，因为岁数大嘛，总是给他补点营养啊，一直吃这个蛋白粉，然后2天前就是吃这个蛋白粉之后呢，就有点毒感啊，有2天了，问吧，就是说有点胸闷，但是没有胸痛后背疼，也没有恶心吐，也没有体重减轻啊，来找我看病。那么既往就有个高血压病20余年啊，这样的一直吃硝苯地平控制还可以，没有心脏病糖尿病的一些病史。那患者呢家属挺孝顺的啊，一个是给他补充营养，同时也是觉得岁数老爷子岁数大了哈，这个怕长东西，就是上这来就是想直接开个胃镜，说是不是里头长东西了是吧。后来我评估以后啊，我就说因为咱们不管是长东西，它是食管，咱们因为日间嘛，也是日间化疗，主要是肿瘤病人嘛，如果食管癌呀或胃癌，尤其食管癌呀，它是进行性吞咽困难啊，就是说先吃硬的东西，慢慢是软的再流食，越来越吃饭不行啊，同时有体重减轻。

0: 个时候才可能才考虑吃管长东西这些情况啊。那他二十天只有这个也没有体重减轻，也不是特别考虑，而且这个老年人有点胸闷，偶有胸闷啊，就算是哪怕做胃镜之前也建议评价岁数大了嘛，是吧，评价心脏要没事才敢去做这件事情。后来我说常规完善一点心脏的标志物，完善心脏的还肿瘤标志物，咱们先查查，如果真没事我给你开胃镜，是吧，咱进一步查。那么确实是肿瘤标志物是没有异常的，结果就过了一个多小时就收到了危机值啊，就是肌酐蛋白心脏标志物，肌酐蛋白0.65纳克每毫升，正常是小于0.02，这高出30倍啊。那这个心脏标志物肌酐蛋白呢，它提示存在心肌细胞的损伤或坏死啊，是诊断这个心肌损伤或坏死的重要标志物啊，非常有特异性。那紧接着做了个心电图，就23AVF 吧，就下臂，就是典型的 ST 段抬高的心梗。马上我就赶紧整到急诊啊，紧急的给口服抗凝，到了急诊走绿色通道，紧急联系了心内科啊，联合救治啊。因为它时间短，容不了栓了啊，所以说也就是看着堵到做造影堵到什么程度，紧急做支架植入。结果造影啊，这个病变累积了3只病变啊，前降肢近端95的狭窄啊，右冠脉第二转折可见这个99的次全闭塞，特别，然后就紧急住院做了这个冠状动脉支架植入，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的球囊扩张啊，这个老爷子得以紧急的救治。那我通过这个例子，我就是想提示广大听众啊，到医院一定要听大夫的，别自作主张。如果说我给他开了个胃镜啊，可能一刺激心脏，有可能马上猝死，马上就没命啊，真的没有抢救机会。第二呢，我也想给我们同行的医务人员做一个提醒，就是老年人症状比较隐匿啊，这个太不典型了。啊，救人家就是进食后的毒感，如果典型的就是胸闷啊、胸痛啊、后背疼啊，大家都能想到啊，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典型，也是让同行给你提示吧。
1: 也应该有可能往这方面去考虑考虑啊。确实，因为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是非典型性的这样的一些心梗，确实就像张大夫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可能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比方说我们常规的胸痛啊、胸闷啊，他会考虑到心梗，但是像您刚才提到这种毒感，尤其是首先会考虑到胃里这个情况，可能如果大家伙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一定往这方面考虑，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凡事遇事多考虑一下，有可能就会挽救一条生命哈。
0: 是主持人。
1: 好嘞好嘞，好，您介绍的非常详细，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0: 再见。
1: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哈，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 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儿童鼻炎啊，是一个困扰孩子的问题，不仅影响着日常生活，长此以往呢，还会影响着孩子的成长。但是家长们用尽方法也是无法根治，所以说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寻求中医的帮助了。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缓解儿童鼻炎呢？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林主任。林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中医儿科的林燕，很高兴呢能做客这期节目，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儿童鼻炎的一个话题哈。
1: 嗯，好嘞，欢迎您。那我们知道这个儿童鼻炎确实是对于很多家庭啊都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件事儿，他们很多朋友们就治了半天治不好，都会想办法说，哎呀，中医看看是不是能够可以给我们来缓解缓解。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儿童鼻炎怎么反复发作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嗯，这个我想大家有过小朋友的都知道，这个鼻炎真的是让人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啊。好多家长在我们门诊上就诊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我家的鼻子不停的流啊，鼻涕不停的流啊，怎么也解决不掉。
1: 对。
4: 然后经常会跑过来就是寻求我们中医治疗。那从那个西医的角度来说，这个鼻炎呢，大家都知道鼻塞呀、流鼻涕呀等等，这个尤其是现在特别时髦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哈，它都是对那个外界刺激物的这个敏感造成的。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发病观呢，它就讲究一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白了，那个这个发病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人体的正气不足，反映到这个鼻炎上来说，那就是肺脾比较虚弱。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肺脾比较虚弱的情况下，还要强调一个脾虚？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我们中医讲这个脾呢是后天之本，是人体的气血生化的源头。如果脾胃比较虚弱了以后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能吃不能喝了，然后肯定这个气血不能那个吸收，然后气血呢不能运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然后正气虚弱，正气虚弱不能抵抗外界的入侵，就会发生相关的病变。那当然了，我们说的肺脾虚弱是鼻炎发生的那个中医上的最根本的病机，那那个整体的正气虚弱也是我们中医讲的一个几乎很多疾病的发病最主要原因，它都是从那正气虚弱上来治疗的。
1: 而且我们刚才说到，其实鼻炎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治了半天治不好，就是各种方法其实都治不好。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是这个肺脾同调，以脾为主，这个脾还是挺重要的。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脾虚，是为什么说它可以导致这个儿童鼻炎前言不愈啊？
4: 它是这样的，那个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这个鼻炎呢，它相对来说会流，就有好多流鼻涕，这个流鼻涕呢，相对来说，属于我们中医上说的痰饮，广义的这个痰饮的范畴哈。这个痰饮呢是那个脾的一个功能一个体现。为什么这么说？脾的在中医的概念上来说，它是能运化水湿，运化水湿还有运化人体的水谷精微。这个水谷精微运送到全身各处就是我们人体那个营养各个脏器。如果它这个脾胃功能弱了以后啊，然后它这个水湿不能及时的运化，然后它就聚而生成这个痰液，生成痰液呢，表现在不同的各个部位呢，可能就是在鼻子上呢，它就叫鼻炎了。然后那个在肺里头呢，它可能表现在咳嗽。所以说，我们治这个鼻炎呢，不能光单纯的我看这个鼻涕，我治这个鼻涕，鼻甲肿大了，我治个鼻甲肿大。治了这个以后，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鼻甲为什么会肿大，这个鼻涕为什么会生成的这个原因，那就是 涉及到我们就得调脾啊调肺了，所以说治疗这个肺治疗脾是解决这个鼻炎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它不是说是光单纯的管管这个鼻涕就 OK 了。所以说你光治这个鼻甲子肿大啦，或者是光治这个鼻涕那个不流了啊，解决不了它最根本的原因，这也是这个鼻炎反反复复老治不好，或者是治了以后来过

0: 来看啊，它是引起我们经常见的慢性咳嗽的一个诱发因素或者是个加重因素。这个从西医角度很好理解，鼻涕倒流了，刺激它那个气道了，
1: 对，
0: 它气道一紧张啊，一痉挛啊，它就开始咳嗽了，哎，是这个情况。西医就这么解释，他也是认为引起慢性咳嗽的一个原因。哎，老咳嗽好不了，看看是不是鼻涕倒流，或者叫是或者叫那个鼻后滴漏，这是他们那个角度来说。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啊，这个为什么鼻涕倒流会引起这个咳嗽啊？这个在中医的理论上来说，这个肺啊属于五脏器之一，它叫焦脏。就是娇气的那个娇啊，它咱们都知道，学过解剖啊，或者大概大家都知道，肺呢是属于人体最上部的位置，对吧？
1: 对，
0: 对，在胸部，它叫娇脏。为什么？因为肺是直通外界的，它是呼吸的，外界有热空气，外界有冷空气，它都要通过肺脏，所以说这个肺脏比较娇气啊，它呢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至清至净，至清就是。它不能容忍任何东西进入它的肺腔里头，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眼里头不容沙子，肺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异物进到它那个里边。所以呢就是说要有任何异物，比如说我们吸入的冷空气，或者是吸入的花粉，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鼻涕这一类的，它如果倒流进入鼻道进入那个肺腔以后，肺会淤闭了我们的肺气，我们叫肺气淤闭，淤闭以后就不能正常的宣发速降，所以它就会发生咳嗽。哎，这是我们中医上认为的，也就是引发了肺气的淤闭，所以它会产生一些咳嗽。其实从西医角度来说也很好理解，通过咳嗽把这些异物排出去，这个从这点上来说中西医还是相通的、啊、
1: 还是相通的啊。
0: 哎，对的对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中医这个老祖宗这个起名字起的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焦脏就是很娇气啊。
0: 哎，对的，它就是焦脏，对的对的。所以大家有生活经验都知道，特别冷的天气一出门，哎呀，一吸一个冷空气，咔咔咳两声，或者是特别干燥的情况下这类的，所以说叫焦脏，它又不耐热，它也不耐寒，所以说无论你什么情况，造成了这种极端的，它都会出现咳嗽这样的相关的症状，对的。
1: 嗯，确实，要不是您介绍，还不知道咱这个里边这肺还这么娇气啊，所以说还是得保护好它啊。
0: 对的对的，哎，是的，是的。
1: 嗯，我们知道咱们这个咳嗽啊，就是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这一类，就是鼻涕倒流这样的咳嗽，它一般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白天比较轻，然后晚上比较重。这个从中医角度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特点呢？
0: 这个从我们中医角度说，这个白天重晚上轻，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西医角度大家应该也很清楚啊，就是说是因为鼻涕比较偏多呀，肿大的鼻甲呀，然后阻碍了它的鼻涕往外流出，哎，所以说就是说是白天可能就是说是哎觉得鼻涕不是那么特别多，到了晚上啊躺下了，那鼻涕在鼻腔里头它流不出来，它单躺下以后由于重力的作用，那好吧，之后往鼻腔里头后面滴漏了，那就叫鼻后滴漏了。所以说晚上一躺下就开始了，好多家长都会跟我们说，哎，白天也问题不大，只要一躺下咔咔咔就开始咳嗽了，咔咔那鼻涕就咳就咳出来了。这个西医角度挺好理解，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应该这么看啊，应该从两方面来着手吧。因为刚才跟大家也聊到了我们这个起病的原因哈，中医的发病观是属于人体的正气不足，所以它引发各种疾病。这个正气不足啊，就是说是在我们人体的，尤其是个正气啊，在我们人体呢它呈现一个叫昼安半会息加夜盛的这样规律。也就是说啊，我们人体啊好多疾病，几乎好多疾病啊都会呈现一个，哎，早晨一起来这个病情好像哎比原来要减轻，感觉好像稍微减轻了这样一个情况。到了大白天呢，哎觉得人体比较舒服一些，哎到了下午了，哎呀我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又开始加重了，
1: 对，
0: 到了晚上，哎，这个症状就更加重了。这个是这么一个大概规律啊，和我们人体的正气那个相关的。这个规律呢，可能在我们儿科疾病也好，有在心血管疾病也好，都表现得很典型的。这是一个从发病观上来解释的，为什么疾病到了晚上会加重。涉及到我们这边这个鼻炎，为什么鼻涕倒流为什么会到晚上加重？这也是，在鼻涕呢，也是我们中医上不是认为它鼻涕属于那个痰饮嘛？痰饮的原因，因为肺脾虚弱，它形成了痰饮以后，它就。

0: 鼻涕里头流出来，就叫从鼻子里头流出来，它就叫鼻涕。那个肺脾这个功能啊，为什么在白天呢？就是说鼻涕相对比较偏少一呢？这是也是从我们中医上讲，这是天人相应的，天人相应观。这个白天呢，人体的正气借助天阳的作用，我也借助天阳的作用以后，它这个正气稍微有所恢复。也就是说，在白天这个阶段呢，它肺脾的功能相对来说还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鼻涕产生的也就偏少一些，所以你感觉不到就是说明显的这种鼻涕多。哎，到了晚上呢，这个肺脾的功能啊，因为那个正气比较弱了，所以说肺脾的功能它也会下降。那肺脾功能下降以后，也会产生鼻涕就产生的多了，再加上晚上一躺下以后，哎，这个鼻涕这个倒流生成增多，哎，是它就形成了白天相对来说偏轻，晚上加重这样的特色啊。这是它我们中医理论上就是这么一个大概认为，就是肺脾的功能在晚上下降，生成这个鼻涕，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痰饮增多造成的。
1: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平时这个感冒发烧一样啊？也是晚上就是容易烧的比较重，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哈？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儿科值夜班的时候，经常是家长三更半夜带着孩子，哎，我们白天都不烧，哎，你看到晚上开始烧开了。所以说这个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昼安夕会昼安旦会夕加夜甚，这是一个大部分病的一个发展规律，好多病都是在晚上加重的啊，不只是管我们这个鼻炎哈，好多病都是这样。
1: 对，确实。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家长，如果遇到了晚上就是再出现相关的这样的情况，跟白天不一样的情况，其实也不用特别心急。
0: 哎，
1: 对的。
0: 是
1: 在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这个正气，这个也是这个白天晚上的这么一个有个倒置的一个问题啊。
0: 哎，对，他那个正气旺盛和正气到了晚上比较虚弱，哎，抗病能力下降的这样一个规律。所以说家长真的是不用认为他会出现，哎，好大，为什么白天看着还可以，为什么白天不烧，突然晚上烧到38-39度了，好的，这是他的病的这种叫自然发展规律吧。所以说家长该就诊就诊，但是不用特别心焦哈。
1: 确实。其实刚才通过林主任的介绍，我们对于这个儿童的这个鼻炎在中医的这个层面上还有了一定的认知啊。那其实家长们了解了这样一个治疗一个过程，其实就想知道，哎，那我应该怎么去治，比方说送到了医院啦，我们打算怎么去给他治疗呢？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也提到了这个肺脾同调，以脾为主啊，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医会强调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呀？
0: 因为在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大家如果多多少少了解过中医的话，说可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那个脾是生痰之源，肺呢是储痰之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啊，就是鼻涕呢是在我们中医上属于那个大范围的痰饮的大概这样一个范畴。这个痰饮的生成的根源是脾，因为脾呢啊，在我们中医角度上它是主运化的。刚才跟大家也都介绍过，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差了以后啊，它这个水湿啊这一类的东西它运化不走，聚而生痰，这就是我们生成的痰液了。哎，生成痰液，然后所以叫脾胃是生痰之源，也就是它脾胃饮食里头这些精华的物质啊，它运送不到全身各个地方去了，它聚而生痰，就生成痰了，所以叫脾是生痰之源。如果脾呢，它把这些生成这个痰上输到肺里头，那肺里头就有痰了，就开始咳嗽有痰，所以说我们叫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这个在我们中医最经典的那个经典理论《素问》里头，《素问》《内经》《素问》里头都有一个这样的原话啊。这原话它就说，那个由于精气啊上疏于脾，脾气散精，脾气散精就是指的这个饮食物的转化，帮助把那个水液代谢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哎。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然后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哎，把这个水液呀，然后人体的正常的津液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所以说，就说那个如果脾胃的功能好了，然后不生痰了，它的痰液也输不到那个肺里头去，肺里头也就不咳嗽了，它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治这个痰饮要治肺，还要治脾？因为脾是生痰，生成它的最根本的原因，而肺呢，只是就是说，我们说就是一个过场，这个过程，它就是储痰的地方，表现出来了， 它真正产生脾，真正产生痰的原因还是那个我们说是脾的原因。嗯
1: 嗯，确实，还是说我们中医这个一治啊，就是相当于感觉是连体来治，它不是说那有问题治哪儿，它是要把所有
0: 的
1: 这个问题都要来给你解决掉哈。
0: 哎，对的，所以我们中医讲究它一个整体观嘛，它不是说看见哎这个鼻涕，我就是管治鼻涕，我必须要知道这个鼻涕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是整体管哪里产生问题了，我调这个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然后我看看周边，哎。对他有没有产生其他的影响，我周边一块也要治，所以说中医治病是一个整体观，所以治疗呢，我们中医大家应该都知道哈，治病求本，哎，说的也就是这个哈。
1: 嗯，确实，那我们很多家人可能是说到这儿就非常关心咱们这个具体怎么治疗了。那在咱们这个鼻炎，肯定它分着不同的期，你像有急性期啊，有平常的这个时期啊，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咱们中医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吗？
0: 嗯，这个也不同，有不同的办法。首先就是说表现急性期的时候，我们都说治标，这个标呢就是我们说的表现出来的比较明显的症状啊，比如说啊，就说流鼻涕流的特别多，然后晚上有鼻涕倒流，这是鼻涕比较多的情况，或者说我鼻牙肿大肿大的厉害，堵得我鼻子挺明显，我晚上都张嘴了，我都憋醒了，我都不能好好睡觉了，这种情况下叫急则治标，我一定要先把这个比较多的这个鼻涕或者是比较肿大的这个鼻甲把它那个解救一下，让它至少能保证一个正常呼吸，所以说叫急性期在治标，就治这个。这种情况下治疗的话，说通过中医的手段也好，通过西医的手段也好，或者是外用的喷的这个都可以达掉，但是都可以达到目的。
1: 嗯，
0: 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下一步啊，到了缓解期，也就是说症状没有那么严重了，鼻涕也不多了，那个晚上那个鼻子也堵劲也没那么大了，我至少能保证正常呼吸了。到了这个时期以后，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了。我觉得我症状不明显，我不管它了，哎，这种情况就会引起那个反复发作了。所以说的缓解期反而是治疗肺炎的很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是解决产生鼻炎根本的原因的那办法。也就是我们到了这一阶段，我们就要治肺治脾了，保证这个肺脾的功能好了以后，然后健康正常运转，不产生这些痰饮，不产生痰液，所以说不引起鼻炎发作。所以说急性和缓解期它治疗的目的不一样，但是缓解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确实，尽管说我们是强调这个肺脾同调，但是我们在不同时期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侧重点的啊。
0: 哎，对的，对的。
1: 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根据不同侧重点来配合我们的大夫来做相关的这样一些准备。那平时您肯定是在这个临床过程当中会经常去遇到相关的这样病例，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个您经常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个经典的方剂或者特色疗法吗？
0: 方剂来说也还是跟大家这么那个交流一下，就是说一般急性期，我刚才不说急性期我们要治标嘛，要治他那个鼻涕，要治他那个肿大的鼻甲，治他的鼻塞还有打喷嚏这些相关的症状。这个时期呢，我们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处方呢经常会采取一些那个苍耳子散呐、过敏煎呀、还有小青龙汤啊这样一些相关的方剂，就说是让他这个相关的症状稍微收敛或者是缓解一些。当然到了那个缓解期以后啊，就是这个症状呢不是很重了，我们就治他的那个本了，健脾啊、调肺啊这方面的。那我们常用的方剂包括有一些二陈汤啊，然后桂枝汤啊或柴胡桂枝汤啊这一类的。哎，这是我经常在临床上常用的。经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治疗吧，效果应该说是还是比较理想的。
1: 这个儿童一般在饮用这些这个中药的时候有注意的什么吗？他们照常去喝跟成人是一样的吗？
0: 你说这个剂量方面的问题吗？还是
1: 对，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几项这个经典的这个方剂。
0: 这个肯定是根据小朋友个人的那个年龄，不同的年龄段，然后症状表现不完全一样。当然有的小朋友可能喷嚏比较明显一些，有的小朋友可能那个鼻甲肿的明显一些，有的小朋友可能鼻涕也是黄鼻涕，有的可能是那个白鼻涕。所以说在这个 基础防疫的基础之上，会给他进行一些相应的加减，比如说黄鼻涕比较多，那可能我们清热的这方面可能要会稍微调整一下，或者量稍微大一些。如果清鼻涕比较多呢，可能我们这个温肺的呀这方面可能要稍微的用一些，或者量稍微调整一下。因人而异，因人而异也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特色。它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公斤体重，甚至在南方、在北方，就处方都不会完全一样的。
1: 对，所以说如果
0: 这都是我们特色。
1: 所以如果这个孩子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咱们还是要去建议他及早的去治疗。让咱们这个大夫望闻问切，得确定一下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然后对症治疗，
0: 对
1: 症下药才可以哈。
0: 对的。我们经常说看医生，那真的是，尤其是我们中医上来说，通过望诊、问诊、闻诊、切脉，然后四诊合参以后，会给孩子制定出一个最合适他的一个治疗方案。我经常跟那个去我们那里就说求治的家长，跟他们开玩笑的说啊，我们开中药，开这个现场开的中药，我们叫高级定制。为什么呀？针对你个人的体质，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来治的，就是那个量体裁衣高级定制。如果你要是选择那个中成药啊，或者是西药这一类的，相对来说它就属于就是说是一概而论了，就没有这个特殊性这个体现了啊，就是流水线这种了。对，相对来说我经常给家长会这么交代的。
1: 对，所以说因为因人而异，所以说我们可能对于不同的这样的症状，尤其是那些什么差距比较细微的，它可能还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效果啊。对，所以说家长们还是应该有问题不要自行去处理，还是要及时的就医。那刚才呢，我们通过我们通过跟林主任的这个交流哈，我们先是了解到了什么是这个中医理论上面我们治疗这个鼻炎的一些方法，而且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治疗的思路。相信大家对于刚才林主任的分享啊，有了一定自己的一些感受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林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健脾的一些重要性，包括我们如何综合治疗。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燕赵名医堂，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林主任。林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1: 嗯，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观点啊，那就是这个脾为生痰之源。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里边也说到了这个肺脾通调以脾为主。那这个脾为生痰之源，具体和咱们这个儿童鼻炎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0: 嗯，这个刚才跟大家那个科普过，就说是脾是生痰之源，生成

0: 那个痰以后啊，这个痰饮它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痰饮是变动不居，也就是说它不会在老老实实在一个地方待着，在不会在一个地方待着，这个痰饮呢，运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它自己会到全身各个地方，比如说它到了肺里头，它就是咳嗽，表现出咳嗽来，到了那个鼻子里头，它就是表现出鼻涕来。哎，如果到了身体的经络或者是肢体上，它表现出一个一个鼓包来，我们就叫痰核。所以说这个痰饮的不同表现形式，虽然看的样子都不一样，但它都是痰饮为患。所以说在儿童鼻炎里头啊，它就是因为痰饮到了这个鼻子里头，表现出这种鼻炎的这种表现形式来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痰饮。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通过了儿童鼻炎这个表现，然后找到了痰饮这个问题，然后继而再往上推到了脾的这个问题上，所以说我们治脾就可以调理脾哈，
0: 找根源。对，
1: 确实。那我们平时咱们如何通过这个调整脾胃改善孩子的鼻炎呢？
0: 这个一般调整脾胃，我们说那个通过药物啊，健脾胃啊，或者是调补肺气啊这一类的，恢复我们说脾和肺的正常功能，让那个脾接着继续运送它的水湿，运送把全身的精液输入到全身各个地方去，然后恢复它正常的功能。肺气呢，恢复它正常的功能，然后通调水道啊、下输膀胱这一类的啊，然后说那个之内正常的呼吸，恢复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不产生痰饮，所以它也就不会有鼻炎这样一些症状出现了。所以说它就是恢复脾和肺它正常生理功能。
1: 还是要从这个根儿上去治才可以哈。
0: 对的，对的。
1: 对，我们知道其实治疗是一部分，那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养护其实也是一部分。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这个饮食方面就是说是预防咳嗽也好，或者是预防那个肺炎也好，它都是跟这个肺和脾相关的。我们中医上有一句名言啊，叫做形寒饮冷则伤肺，也就是说我们穿的衣服比较薄，或者是处在比较一个寒冷的环境中，会伤肺。如果饮冷的，也就是吃一些凉的东西，它一样也会伤肺。所以说这两条一定要注意，这两条都是伤肺的最根本的那个原因。另外呢，我们说寒凉是伤脾的，所以说凉东西也会伤脾，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想要保证肺和脾的功能正常，你要远离这个冷。远离冷，包括冷的空气，包括冷的食物这一类的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因为刚才也给大家讲过，肺是那个焦脏，对吧？它不耐寒，不耐热，你要冷了以后肯定会受影响的。这是第一个，要远离这个冷的东西。当然，现代社会啊，包括咱们现在到了夏天了，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吃冷饮，然后特别喜欢吃那些凉的，冰箱里头刚拿出来凉的西瓜呀、凉的水果呀、凉的酸奶啊等等，对对，这一类的东西，它都是对这个肺和脾造成伤害的最直接的原因。所以呢，就说是关于这个冷的东西的，我都会跟家长交代一下，就是包括这个冰糕啊、冷饮啊、这些空调啊这一类的，都不要调的，空调都不能调的太凉了，然后也不能光着脚地上跑，这都是避免寒冷对人体刺激的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家长都得注意到。另外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啊，肉这一类的、油腻的、辛辣的这一类的，包括巧克力、包括糖这一类东西，吃多了以后它都是伤脾的。所以说注意到这两方面的因素，两大块的因素，就是说伤肺的、伤脾的这两大块因素，注意到了以后啊，就是说它这个肺脾的功能不会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得鼻炎啊，或者是得其他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的啊。也就是我们中医上经常会讲三分治七分养，也就是说养护这方面要占到七分的比例。所以说家长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日常方面的注意事项，如果你能做到的话，说你家孩子真的是就是这种生病的几率会大大的降低的。所以说我每次在门诊上看门诊以后，都会花一定的时间跟家长交代这些注意事项，这些不能吃，那些不能穿，这些不能去，是好多家长一气就是说林大夫又交代了，不让吃这个，不让吃那个，我们这半个月净喝粥了。 但是你做到了以后，真的是对孩子以后长久的是一个保护作用。
1: 对，还是有好处的哈。嗯、
0: 哎，对对对的。
1: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来推荐几个这个适合咱们这个鼻咽儿童的这个食疗方啊？
0: 嗯，这个食疗方这边，我如果从我的角度来推荐的话说，我推荐还是如果你在急性期的话说啊，
1: 嗯、
0: 还是你吃那个吃我们现开的中药，或者是你选择中成药这类为主。那个急性期我一般不推荐食疗方，为什么呀？因为有些家长哈，就是对这个食疗里头，他有时候了解的或者说是不太做的不太到位，反而用药会造成一个错误。比如说他应该用一些寒凉的药，结果他用了一些热性的药，或者是本来应该用凉性的药，他用了本来应该用寒凉的药，用了热性药。
1: 嗯，
0: 它会不但对这个病情没有帮助，反而会让病情加重。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的啊。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咳嗽的孩子，那个孩子姥姥当然也是关心孩子啊，他为了孩子就说、
1: 嗯、
0: 哎呀，我能不能早点好啊。他听人家或者是在电视上看的熏那个艾灸，
1: 嗯，
0: 他就拿着艾灸给孩子熏着肚脐，结果去我那看的时候，家长自己就说我们咳嗽呢，结果没想到这两天反而上火了。你看他舌头也成大红舌头了，然后每天眼睛吃毛糊特别多，黄黄的。然后我说你们有进行什么其他药或者是怎么着？家长就说了，我们听说了，我们熏了熏艾灸。结果我一看啊，不但那个眼珠都有点发红，然后整个这个肚脐周围他已经开始过敏了，熏的那个疹子全出来了。这就是说你自己掌握不到位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定，反而形成一定的伤害。所以说急性期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以治疗为主。到了那个缓解期，就是我想来点食疗啊这一类的调补一下，这个可以，我可以推荐，就是说因为跟大家说的是肺脾同调嘛，到缓解期的时候，肯定就是一些选用一些药食同源的，又能调肺的，又能补脾的这样一些食材，给大家就是说提一下，就是说大家可以做粥啊什么这一类的，因为它是食疗，药食同源的，所以不用担心有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在市面上见到的这些百合呀，然后莲子，现在到了夏季了，莲子也该要上市了哈。
1: 对，
0: 莲子这一类的，白山药这一类，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白山药，长的那种，哎，白山药啊，这个薏仁啊这一类的，它都是，药食同源的，调补肺脾的非常良好的一些那个食材，大家可以就是做粥的时候把它打进去，做成五谷豆浆啊、五谷米糊啊这一类的给孩子吃。当然，大家家里头一起同时吃都是有好处的。
1: 确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不同的时期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哈、
0: 啊。对的，
1: 对
0: 的。对，
1: 该治病治病，咱们该食疗食疗。这是对不同的方向，咱们来做不同的这样的治疗的方案。其实今天呢，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啊，我相信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应该是对于儿童鼻炎有了清晰的认知，尤其是从中医的角度该如何去治疗，并且应该以什么样的这个治疗思路，包括怎么样的养护，都有了一些清晰的一些思路啊。其实还是要在最后提醒大家，就是有问题及早的去治疗，千万不要拖着。最后还想请您总结一下，就是抛开刚才的话题不说，就是对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鼻子啊，尤其是他的这个养护，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想对他们说的吗？
0: 比如说现在到了夏天啊，在我们中医讲，夏天正是人体那正是天阳最盛的时候，当然也是人体一年之中正气最那个好的时候。这个时期啊，就是说可以通过适当的锻炼，我们叫强强联合，适当的锻炼身体啊，然后那个通过饮食啊，运动这些调节，增强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免疫，是让人体的免疫功能达到一定的强度，所以说对这个生病的那个几率就会大大的下降。所以说夏天，不要贪凉，躲在那个空调屋里头不出门，适当的还是要运动一下，因为借助这个外界的力量，让人体那个抵抗力进一步的提高。
1: 凡事还是要有节制哈，这个冬天不能贪热，夏天不能贪凉。
0: 哎，夏天本来就是让人体本来就要出汗的时候，出汗通过出汗把人体积存的这一些垃圾啊这一类的排出体外。你要老在空调屋里头待着，它 毛孔闭塞，然后汗也出不来，这个会日久了以后，大家都知道听说的很时髦的空调病哈，这个无论大人无论小孩都会得的。这几天我看见都门诊上好多就说是贪凉以后发烧的孩子，很多都过来都跟那个吹空调太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这个空调呢就说是可以适当的吹，一定不能吹的温度太低。另外一个要走出户外。该运动的运动，不能老贪凉在屋里头躲着。
1: 确实。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林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啊，也希望大家伙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收获相关的这样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的。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0: 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 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鹮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 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
1: 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农村消防安全20条。 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 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 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 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 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6，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

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梁士仪来到侠主楼前，赶快找到了侍卫官陶树德，让陶树德给他回禀一声。陶树德进去功夫不大，转身出来告诉他，你快进去吧，总统正等着你呢。是是是。梁士仪夹着皮包走进了袁世凯的密室。梁士仪是满面春风而来呀、啊、这是报喜信儿来了，心里边特别高兴，心想我把这个消息报告给袁大总统以后，袁大总统怎么着也得夸奖我几句呀、啊、等他这只脚刚一迈进密室，抬头一看，哟，梁士仪呀、啊、这心立刻就凉了半截儿。看见袁世凯正在那儿坐着呢，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雪茄烟，满面的怒容，很不高兴。再一看桌上的烟灰缸啊，那雪茄烟的烟头不堆满了。梁士仪知道总统今天也够紧张的呀，梁士仪赶快上前刚要说话，袁世凯狠狠地瞪他一眼，不要讲了，我全知道了。想不到选举会这么费事，这样的国会还有什么用处？那些国民党的议员除去捣乱以外，他们什么也干不了。说着话就把手中的雪茄烟在这烟灰缸里边狠狠的这么一捻。梁士仪这才松口气儿了，知道袁世凯生气不是冲自己来的，是冲国会来的。今后啊，看起来国民党的议员的日子好过不了。本来自己呢是报喜信儿来的，想让袁世凯夸两句，一看来的不是时候，总统正生气呢，转身就走也不成啊，对付着也得说两句话呀。啊，大总统，您看10月10号就要举行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您看这个大典咱们在什么地方举行好呢？是在这个大会议厅啊，还是在居仁堂呢？哪知道梁士仪的话音刚落，袁世凯噌站起来了，眉毛往起一挑，眼睛往起一瞪，两撇胡子往起这么一翘，凶神一般呐、啊、煞气腾腾把这手一摆，不

0: 宣誓就职大典的地方，我早就选好了，要在太和殿。
1: 啊，梁氏一站在那儿全都木了，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呀。可是刚才是亲耳听见的，袁大总统自己讲的，宣誓就职典礼的地方就在太和殿。梁士仪听袁世凯讲要在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宣誓就职的典礼，梁士仪当时都木在那儿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太和殿那是什么地方？俗称金銮宝殿，那是清朝历代皇帝登基大典的地方。现在我们成立中华民国了，选出来正式大总统，怎么能够在太和殿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呢？梁士仪想到这儿了，当时他可不敢问。为什么呢？梁士仪这种人呢，最会察言观色，什么时候提问题，那得看看袁世凯的脸色形势。一看今天袁世凯怒容满面，梁士仪连声称是，夹着皮包赶快退出了密室。走出来以后心中暗想，哎呀，也可能大总统刚才正在火头上说的是气话。这件事儿啊，我先别着急了，过两天我问问再说吧。第二天国会继续开会选举副总统，这天开会就简单多了，既没有警察站岗，公民团的人也不来了，国会的这些议员们顺利的选举，最后选出来黎元洪担任副总统。眼看着10月10号就要到了，梁士仪一想，我该问问这件事儿了，我呀先问问袁大公子吧。梁士仪就找到了袁克定。大公子，总统宣誓就职典礼到底在什么地方举行啊？哎，老爷子不是说了吗，在太和殿呢。哦，真在太和殿，你看看你看看，老爷子讲的话那还有假的吗？就是在太和殿。哦，梁士仪一想，那就赶快布置吧，马上派人把太和殿打扫干净，扎彩绸的扎彩绸，挂旗子的挂旗子，里里外外布置一番。等到了10月10号这一天，这些国会的议员们，还有政府的文武官员们，还有驻华的各国使节，都纷纷来到太和殿等候着典礼。功夫不大，就听见大礼官高声喧嚷，大总统就位。紧接着呀，是军乐齐奏，礼炮轰鸣，袁世凯就在军乐声中步入太和殿。进了太和殿以后，袁世凯直奔过去清朝皇帝登基大典坐着那个御座，奔那儿走去了。来到御座的前边，唰一转身，是昂首站立。大家抬头再一看袁世凯，嚯，头戴蝶羽帽，身穿大元帅服，斜披绶带，胸前挂满了勋章，那真是岳不扬威，不可一世，威风凛凛，凶神一般。等到大礼官再一宣布大总统宣誓，袁世凯上前一步，恶狠狠地先瞪了国会议员们一眼，然后把嘴一撇，那意思你们看看吧，让你们选举就费这么大的事，哼哼，这个正式大总统我袁某人是当定了。宣誓过后，袁世凯还特意登上了天安门检阅部队。就在当天的下午，这些各国的使节们又纷纷来到中南海总统府向袁世凯表示祝贺。过去呢，这些列强们不 不承认中华民国，说你们必须得选出正式大总统来组成正式的政府，我们才能够承认呢。现在袁世凯已经当上正式的大总统了，在宣誓就职的时候又一再的表明，这是过去清王朝和各国签订的所有条约，袁世凯都表示承认。这样啊，他就博得了列强各国的欢心，所以各国都派来使节向他表示祝贺。袁世凯还特意和这些使节们合影留念。下午，袁世凯还特意下了授勋令，授勋位啊。这里边有授勋一位的，有授勋二位的，授勋三位的，也有授勋四位的。授勋一位的，那是清王室的内务府的大臣世勖，还有袁世凯那位老朋友徐世昌，再有就是现任直隶都督赵秉钧。赵秉钧那是袁世凯手下的特务头子呀，其他别的各省都督还有民政长以及袁世凯手下这些心腹大将，有授勋二位的，有授勋三位的，有授勋四位的不等。接着晚上在中南海是大摆筵席，就是袁世凯手下这些文武官员，北洋军呢营长以上的官员全都出席宴会，整整折腾了一天呢，又授勋又举行宴会，把这些消息往报纸上一登，有一个人啊看着眼馋了，谁呢？那就是当初在上海主持刺杀宋教仁的那位应桂馨。应桂馨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在青岛藏着呢。上文书咱们说过呀，应桂馨还有武士英这两个人不是被外国巡捕给抓起来压在巡捕房了吗？可是时间一久呢，袁世凯下了一道命令，说我们的犯人不能老在外国巡捕房压着，应该转到中国监狱。就在转监狱的功夫，转过来也就刚刚十天，武士英啊七窍流血暴病身亡。很明显这是袁世凯为了杀人灭口干出来的事情。后来二次革命，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告独立，在攻打制造局的时候上海就乱了。应桂馨过去呢是流氓头子，手底下有不少的流氓弟兄们呢，他们就来一次劫牢反狱，从监狱里边把应桂馨给叫出来了。应桂馨也知道自己不便在上海久留，所以赶快逃到青岛藏了起来。现在应桂馨听到消息袁世凯已经坐上正式大总统了，在北京对他的这些心腹官员都给授了勋位了，而且还大摆筵席。应桂馨心里想，到这个时候袁大总统怎么把我给忘了？像当初洪树祖跟我说的明白，只要是我能够把宋教仁给杀死，不是授我勋二位还赏给我50万元的吗？哎，怎么把我撂在这儿没人理我了？这可不行，我得马上到北京去，我得找袁大总统要我的勋二位去，要我那50万元去。应桂馨呐，在青岛买了张火车票，上了火车来到了北京。到北京就住在前门外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住下来以后赶快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就是把当初洪树祖答应他这些条件一一全都写在上边，然后他又把这封信送到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仪接到这封信看完以后认为事关重大，赶快往里回禀，见到袁世凯，大总统，这儿有一封书信请总统过目。哎呀，燕孙呐，什么信我还看呐？你一看就行了嘛。

0: 大总统，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写信的这个人很有来历啊。
1: 哦，谁呀？
0: 应贵新。
1: 嗯，应贵新，
0: 他在哪儿呢？他已经来到北京了。
1: 哦，
0: 把信拿过来我看看。袁世凯接过这封信仔细观看。
1: 好啊，他找到北京来了。
0: 尹孙，你就看着办吧。
1: 啊，
0: 是梁十一心领神会，回去以后赶快把自己贴身的卫兵李二叫过来了。
1: 李二，我告诉你，这儿有一封信，你按照这个地址找到应贵新，
0: 另外你把这500块钱给带上，见着应贵新以后呢，你就这么讲这么讲，明白了吧？
1: 我知道了。
0: 李二啊，就按照这个地址来到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找到了应贵新。
1: 哎呦，应大爷，您写的那封信总统已经看过了，总统命令完呢，给您送来500块钱。您看看，总统说您在北京待着不太合适，您是不是？
0: 应贵新一听，怎么着？不是答应受我兄二位给我50万元吗？
1: 哦，500块钱就想把我应贵新给打发了，这不是打发要饭的吗？
0: 那哪行啊，
1: 没那么便宜呀。
0: 袁世凯想翻脸不认账，真要是把我应贵新给惹翻了的话，我把这些事儿我给他全都抖了出来。
1: 应贵新翻脸了，
0: 李二一看不行，赶快良言相劝。
1: 应大爷，您还是听我良言相劝，赶快拿着这500块钱离开北京，要不然的话，应大爷，恐怕您凶多吉少，要遭到杀身之祸。
0: 应贵新一听这话更火了，花，哦，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过河拆桥是不是？这我懂，干什么呀？事情我办完了，答应我的条件一样全都不能实现诺言呐。嘿嘿，真把我应贵新惹急了，我也不是好惹的。照我原话，你告诉袁世凯去吧。
1: 李二一听这人软硬不吃啊，这才出来。回去以后见到梁世仪，把这情况一讲，梁世仪又赶快见到袁世凯，把应贵新的态度如实的这么一讲。袁世凯听完了是面色阴沉，
0: 哼哼，我看他这是想找死啊。
1: 啊，燕孙，你就看着办吧。
0: 梁世仪一看袁世凯这种态度，心里边更有底儿了，
1: 回去以后就做了一番安排。
0: 应贵新呢想了半天，哎，袁大总统啊只不过是用话吓唬吓唬我，哪能真能杀我呀？不可能。他还满不在乎。这天晚上，应贵新到八大胡同玩去了，
1: 当他回来的时候，刚要进同和旅馆，旅馆的伙计马上把他给迎出来了。哎呦，应大爷，您还敢回来呢？您赶快跑吧。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今天您多亏没在旅馆待着，来了不少的军警，把您住的那间房间呢都给翻了。
0: 啊，他们凭什么翻我呀？人家有名目啊，人家说要搜查烟客，抓抽大烟的。话是这么说，别的屋全没搜，光搜您的屋。您想想，这不是要出事儿吗？我看您还是赶快跑吧。
1: 应贵新一想，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呀，走吧。转身跑到了前门火车站，买了一张开往天津的火车票，上车奔天津。车开到天津停稳以后，应贵新刚要下车，就在这个功夫，从车底下上来两个彪形大汉，脑袋上戴着礼帽，身上穿着灰大褂，鼻梁子上边还架着墨镜，过来

车厢的时候，这才发现厕所里边有这么一具死尸，赶快报案吧，就报到了当时的直隶总督赵秉钧。赵秉钧立刻派人验尸，这才知道感情是应桂心。哎呀，赵秉钧一听说是应桂心被刺，他可着急了，立刻派人捉拿凶手。过了没有两天，派出去的人回来向他禀告，都督，这件事情咱们可不能插手了。为什么呀？凶手我们倒是查出来了，什么人呢？是北京军警执法处的一个探长，叫郝占一，一个密探叫陈双喜。哦，赵秉钧一听说是军警执法处的人干的，哎呀，要没有袁大总统的命令，他们敢刺杀应桂心吗？当时赵秉钧呐，是真有兔死狐悲之感，认为大总统办事可太过分了。过去咱们确实答应过人家应桂心，杀死宋教仁以后给他授勋二位，给他50万元，为什么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呢？即便是不给他授勋二位，不给他钱，也不应该下此毒手啊。应桂心那是给咱们办事儿的，要是把他都给杀死了，今后谁还为咱们办事儿呢？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自古以来便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而深广的联系，从历史资料和考古发掘中证实，燕赵大地曾是古丝绸之路上光芒闪耀的明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麻业和丝纺织业的发祥地之一。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有着5400多年历史的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出土了陶纺轮和织丝用的篦子，还有鼓篦。尤其是同时出土的有2件陶蚕俑，经过中国权威的专家鉴定，它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的陶俑。这项考古发现证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蚕养殖技术和丝纺织技术的发祥地之一。
1: 上世纪80年代，在我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平纹宙丝织物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泡泡纱丝织品实物，代表了3500年前中国这个丝绸大国最高的丝纺织技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的纺织品相当的厉害，比较复杂而且精细。当时人民已经懂得了养蚕技术，能制造复杂的丝织品。台西遗址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包裹的遗迹，在这其中啊，发现了迄今所见的世界上最早的平纹的宙丝织物标本壶，证明呢，早在公元前十

0: 四世纪，我们台西的先民就已经熟悉掌握了纺织宙斯的技术，这也是世界纺织技术史上的一项伟大的创造。
1: 但是，用蚕丝制成的纱、罗等丝织品成本较高，对普通民众来说，始终是一种奢侈品消费。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先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降低成本，那就是利用植物纤维，由此产生了麻。根据记载，麻的使用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比毛早了6000年，比丝绸早了5000年。作为中国草的苎麻，是中国古代最有中国特色的纺织原料之一，更是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最令人惊叹的是，在我们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商代麻布。专家经过对2件麻织物残片的分析，发现在当时，织物就已经有了平纹、齐纹和纹起三种。这些文物的出土，印证了早在商代，河北的纺织水平就已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了。刘立军，
0: 藁城台西出土的商代麻织物纤维啊，经纱投影宽度啊仅0.8至1.0毫米，尾纱呢仅0.41毫米，这说明什么呀？就是比较精细。这些麻织物实物遗迹的发现，既填补了文字记载的不足，又显示啊，商周时我们的祖先掌握了利用麻类纤维纺纱的高超的技艺。
1: 麻衣有国纺源头、万年衣祖之称，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东欧洲的不只有丝绸，还有精美的麻织物，同样代表了当时中国纺织世界第一的地位。目前我国的苎麻纺织品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在亚洲发展，而是逐步向欧洲、美洲甚至非洲等地区发展。丝麻是柔软的，却能越过漫漫黄沙，翻过崇山峻岭，到达遥远的地方。这背后是燕赵儿女雄健的气魄和探索的精神。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这种不断的探索、开拓、进取的丝路精神，更能启迪后人，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力量之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倡导科学生活，
9: 传播养生理念，
8: 普及防病知识，
9: 共享健康人生，
8: 健康河北。
9: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承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制作。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播出的健康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 近日，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出公告，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正式启动。根据公告，共65个品种纳入本次集采，比第十一批集采品种数量增加了10个。本次纳入集采的65个品种，涉及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等多个临床治疗领域，覆盖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日前，国家医保局对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进行公示，共有557个药品通过了初步形式审查。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申报品种中新药居多，今年11月将公布调整后的新版医保目录。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的安全保障能力，国家医保局研究制定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7月8日下午6点。近日，2026中国肿瘤筛查及规范化诊疗大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近年来，我国癌症防治体系、危险因素控制、筛查及诊疗水平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癌症死亡率逐年下降，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从2005年的30.9%提升到43.7%。但同时，我国癌症防控还面临人口老龄化、慢性感染、不健康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叠加挑战。胃癌、结直肠癌、宫颈癌等虽诊疗技术成熟，但早期筛查仍有短板。在肺癌、淋巴瘤领域，病例一般发现较晚，晚期病例占比较高。为深入推进体重管理行动，倡导和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日前，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与河北省总工会联合举办全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12至60岁体重异常人群都可报名。比赛期间，省疾控中心、河北一大二院、三院等单位组织专家团队，通过小程序全程提供食养方案、运动指导等健康生活科普服务。参赛人员可通过线上学习，上传相关数据，线下参加健步走、科学减重指导等活动，同步开展运动、膳食、体重每日打卡。通过系列活动引导参与人群纠正不良生活方式，践行健康作息和科学饮食，实现科学减重目标。以上您听到的是健康资讯，接下来进入名医面对面。
11: 名医面对面，
10: 欢迎走入名医面对面。炎炎夏日，酷暑来袭，孩子们呢迎来了轻松愉快的暑期假期。假期啊，应该说是孩子们放松的一个休闲的一个时光，但是呢，也是儿童安全事故的一个高发时段。夏季气温高，户外活动多，像溺水呀、另外烫伤、磕碰伤等等，这些安全隐患呢也时有发生。那么看似平常的一些生活场景，可能稍有疏忽的话，就会酿成危险。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假期平安，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家职业资格应急救援 员，考评员，石家庄红十字会培训中心急救师资李冉峰，为大家呢来讲解暑期安全注意事项，让家长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筑牢安全防线，也让孩子们呢能够学会自我保护，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那现在呢，我们要一起来有请李老师。您好，李老师。
12: 哎，主持人好。
10: 您好，从您应急救援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每年的暑期确实是儿童安全事故的一个高发期吗？
12: 嗯，是的，会增多。
10: 嗯，那其中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常见的危险性比较大的一些意外事故，您能给大家介绍介绍吗？
12: 嗯，目前咱们国家0-19岁的青少年他排在前三位的伤害死因，溺水、交通事故和坠落地跌倒，尤其是溺水。
10: 嗯，溺水、交通事故和跌倒是吗？
12: 对，跌倒坠落。
10: 哦，跌倒坠落。
12: 嗯，是的。
10: 哦，这个溺水确实我们可能通过很多的途径也会经常听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新闻消息哈。确实在这个暑期是时有发生的。那这是儿童安全的第一杀手。有一些家长认为呢，只要孩子可能会游泳就不一定会溺水，或者说不会出现在我们家孩子身上啊，或者说去水浅的地方玩就没有危险了，是这样吗？对于这个溺水的问题，您给大家进行一下安全科普。
12: 很多家长会这样认为。其实我们也认为游泳是一项非常有益的体育运动，鼓励孩子去合理合规管理完善的这种游泳场所去游泳。但是呢，其实会游泳但是没有安全意识这种更容易发生严重的溺水事故，尤其是在自然水域中，这些漩涡暗流很难发现，一旦卷入以后成年人都难以脱身。所以提醒咱们家长，在让孩子学会游泳这个游泳技能的同时，也关注让孩子学会识别和远离危险。此外呢，这个水边其实也暗藏着风险，那比如说滑落了，有些坍塌，浅水区和深水区在自然水域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可能只差一步，这个落差就会很大。所以让孩子远离这个自然水域就是远离风险。
10: 嗯，您的建议是远离自然水域是吧？
12: 哎，是的。
10: 这个自然水域是怎么界定的呢？
12: 我们界定自然水域，第一就是咱们的山河溪湖水库等等。另外呢，其实在小区里边有些水池，景观水池啊，蓄水池啊，这些其实也是危险的，也建议孩子不要靠近这地方。
10: 但是这些地方它往往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的乐趣。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孩子去接触这些地方的时候，家长在旁边看护是不是就可以呢？
12: 如果是自然水域的话，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带着孩子去，因为风险很高。那么还愿意带孩子去亲水，因为毕竟是夏天了嘛，天气炎热，亲水活动还是受孩子们喜欢的。那么我们就带着孩子去这种正规的游泳场所，那么正规的游泳场所包括他是在注册的，旁边一直有救生员在看护，并且我们的家长离孩子要有一个叫不到一臂的距离，也就是孩子一旦发生这个意外，我们能抓住他，尤其不要家长们千万不要说我看着手机啊，或者我去做别的事了，那个不叫看护，很多危险就发生在家长转头转身低头这一瞬间。
10: 其实刚才您说要让孩子一定远离自然水域，我也有一点不理解，但是我觉得您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您经历的这方面的一些实践性的这个事故太多了。您能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吗？就是这个发生溺水的过程当中往往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状态呢？让朋友们对这方面他真的有一些了解。
12: 其实溺水发生的时候，一个人落水以后，那么水就会进入呼吸道，这时候我们的喉头就会关闭做自我保护，就导致了这个人的窒息。大家想，这种情况下人是发不出任何呼救信号的， 所以它不会出现什么挣扎呀、呼救啊什么的，啊，它就是在水上上下漂浮。
10: 嗯，
12: 啊，这些你要比如说小孩儿，他自己单。

0: 毒在深水中，这个有可能就是溺水了。他这个口腔在水下出现这种喘息或者喷吐的这种症状，啊，头部位于水下，或者他呈一个朝下的体位，也就是趴着在水里趴着，包括，他本来是游泳，应该是一个水平位置，结果变成垂直的了，如果在水下看到呢，他像在爬一个无形的梯子这种姿势，有的会像特定方向游泳，但是好像没有进展，有的像任何方向移动不了，只能出现一个上下的摆动，这种情况下都有可能溺水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在呼救的时候，我们呼叫他说，你是不是溺水了，他回答不了我们，这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默认他是溺水了，尽快帮助他脱离危险。
1: 这个过程如果是一旦出现这种您说的这种溺水状态的话，一般呢会有多长时间？
0: 从溺水一刹那到大脑死亡10分钟，那么黄金时间，也就是我们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这脑细胞受损是4分钟，所以我们认为是黄金4分钟最重要。
1: 真的就是一瞬间是吧？
0: 很快。其实往往溺水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已经可能不能呼吸了，时间比我们想的更短。
1: 因为您刚才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家长以为是站在孩子不远处甚至是身边，但是往往就是一扭头，或者说在低头看了一个手机信息的时候，孩子就出现了险情哈。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实例呀？
0: 是的。
1: 您方便给我们大家举个例子吗？
0: 因为我记得在前几年就有一个家长在这个一个不太完善的水池边小区游泳池，那么家长就在低头看手机，等到抬头的时候发现孩子已经是低头了，幸亏咱们的救生员发现这情况，马上跳入水中把这孩子救起来，这时候家长才知道孩子溺水了。
1: 家长其实回过头来看见孩子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孩子是溺水了。
0: 对，因为家长不认为孩子是溺水了，因为孩子没有呼救，他认为孩子会呼救嘛。幸亏有救生员。对，
1: 所以说家长朋友听到现在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知道当孩子出现溺水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呼救的，是吧？
0: 对，我们说是无声无息的。
1: 对，这个一定要认识到他没有办法呼救，千万不要认为他呼救才是溺水，这个不是的。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溺水的问题哈，是怎么样一个施救流程是正确的呢？
0: 如果是未成年人发现同伴溺水的一种情况呢，咱们就要迅速到岸边安全的地方，如果有漂浮扔过去，但是不管是否成功，不要再做进一步努力了，因为在进一步努力的过程中发生群死群伤，我们就要建议孩子迅速呼救，找成年人或者尽快报警。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尽量在岸上提供帮助，像是咱们把有浮力的这种油桶、矿泉水瓶这些给他扔过去，让他头部浮在水面上，争取救援时间。可以把这个，如果近的话，咱们的有杆子、树枝、毛巾啊，或者把衣服连成长长的绳子，去给他抛过去，把他拽过来。这是对落水人员的这种情况。如果溺水以后呢，那么我们就需要求助专业人员了。
1: 专业人员是指什么人员？是医护人员吗？
0: 是咱们的消防人员。
1: 消防人员。
0: 对，消防人员、救援人员，就不要入水去救援。入水救援发生的这个群死群伤的事故特别多。你像是今年2026年吧，5月2号，在江西伊春，这有11名学生就在水库的岸边游玩，两个孩子不小心从岸上滑到了涉水区，有一个男孩见了以后就忙赶紧下水施救，结果这3名孩子全没上来。
1: 也就是说孩子本身他即使会游泳去救已经落水的这个同伴的话，其实施救成功的几率是非常

0: 嚷小的，是吗？
1: 对，是的，而且他自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0: 哦，那您刚才说的是可以找一个长的杆子什么的，然后去，其实是递给他们那一头，是吧？如果他们能抓住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对，在他落水还没有溺水的时候，这个人清醒的时候，
0: 嗯，
1: 他是可以抓住的。
0: 哦，
1: 我们尽量去提供这样的帮助。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小一点的孩子，我们建议还是以呼救为主，因为即使在岸边。小一点孩子他的体能包括他的安全意识都不够的。
0: 对，这个家长朋友一定，我们在这个假期刚开始哈，要跟孩子说，一个是远离水域，自然水域，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贸然的去施救，一定要发现问题之后及时的去呼喊，是吧？去叫大人，
1: 寻求大人的帮助。
0: 嗯，那如果说有溺水的这个孩子把他救上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去救，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急救措施呢？还是说及时的去拨打120等等？
1: 咱们分三种情况。
0: 嗯
1: 嗯，这个溺水的人或者落水的人吧，他落水以后我们救上来的时候，他是意识清醒的，哎，有呼吸。
0: 嗯，
1: 这时候呢，哎，我们就让他以一个舒适的体位，哎，休息。
0: 嗯，
1: 给他裹上保温的东西。然后避免失温。
0: 嗯，
1: 啊，当然也建议咱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拨打120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嗯，
1: 那么如果是这个人他有这个有呼吸但是没意识了，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是所谓的昏迷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摆成一个侧卧位，也就是头偏向身体整个翻转向其中一侧。
0: 嗯，
1: 啊，让他这个口沫呀水啊流出来。啊，如果有呕吐物的话，也不会导致他二次窒息，加强保温。这时候必须要拨打120，让120尽快的过来以后，把他接走做进一步检查和救治。
0: 嗯，
1: 最严重的就是既没有意识也没有呼吸了，这时候就要需要我们马上进行心肺复苏，按压他的胸口。如果标准的操作，我们是先做。打开气道以后，清理完他口中这些泥沙、水草啊这些异物，
0: 嗯，
1: 然后，我们给他按压胸口，先做2到5次人工呼吸，然后按压胸口，按压30次以后再做2次人工呼吸，这么一个循环，直到他醒来，
0: 嗯，
1: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提醒大家一点，如果这个孩子他是躺在这儿，是那种叹气样的呼吸，就是过一会儿一口喘气儿，往外吹。那种感觉就像鱼一样，
0: 嗯，
1: 在岸上一样，我们叫叹气样呼吸。这时候也要把它视为无呼吸，尽快进行心肺复苏。
0: 哦，也就是说，这样的呼吸其实是无效呼吸，它吸不进氧气了，是吧？
1: 对，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濒死样呼吸。
0: 哦，所以这个，救上来之后，这个急救其实也很关键的，是吧？
1: 嗯，对，第一时间可能决定了他怎么能存活下来。
0: 嗯，
1: 如果我们做的对。可以增加他存活的几率。
0: 嗯，那如果说孩子真的是不慎落水了，
1: 嗯，
0: 那落水的这个瞬间他们有没有一些自救的方法呢？
1: 嗯，还是有一个自救方法的。嗯，不管是会不会游泳，其实我们人体的比重啊是0.98，也就是说我们人体是比水轻的，如果我们放松以后其实完全可以让面部浮在水上，所以意外落水的时间，这段，感觉自己意外落水了，马上屏住呼吸，咱们采取一个全腿抱膝低头的姿势。
0: 全腿抱膝低头。
1: 哎，对，有的地方管它叫水母漂。
0: 哦，这个是等于把自己整个蜷缩成一团，
1: 哎，
0: 是这个意思吗？
1: 蜷缩成一团，这样呢，哎，我们会自然上浮，上浮以后头耗氧，然后摊开放松。这时候面部就可以浮在水面上了，啊，当然这个是需要一个非常冷静的心态，很难以做到。所以建议咱们家长带孩子啊，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预先练习练习。
0: 哦，我们看到的就是最终，比如说有一些人在水面上漂浮，其实要达到这种状态的话，是要在进入水的那个时候先要抱成团儿，他才会慢慢的自我浮起来，是吧？
1: 对，先要保护住自己，成水母漂，这样能让我们自然上浮。
0: 哦，哎，这个是家长朋友如果说这个暑假会带孩子去游泳啊什么的，可以练练这个，是吗？
1: 对对对，跟咱们

0: 这个按旁边救生员打个招呼，哎，然后尽量在咱们救生员附近，哎，我们家长也是做好完全的保障，让孩子练习。
1: 这个很有必要，非常的有必要，包括这种心态也是一种锻炼，是吧？
0: 对，如果孩子经历过这个事儿，他的心态会更容易放松。如果第一次遇到，确实很难做到。
1: 是这样的，确实是这个假期里面，我们一定要把防溺水当成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啊。家长朋友要在意识上、方法上都要做充分的准备。还有就是夏天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烫伤，这个也是高发的，是吧？
0: 是的，因为穿的薄嘛，
1: 对，
0: 再一个，孩子们就在家里边待的时间要长一些，所以，你讲，
1: 就是对于这个预防烫伤啊，这些，您有没有给大家一些提示？
0: 在咱们家中造成烫伤，一般是厨房、浴室、餐桌这三个位置，这种液体烫伤包括开水啊、热汤啊。以及厨房里边这个，像是一些高温度的表面，像是锅，刚做完的锅啊、煲啊，它其实温度很高，但是孩子没看到火，他不慎碰到，也会造成烫伤。
1: 厨房还有，
0: 浴室、
1: 浴室，
0: 餐桌，哎，
1: 餐桌，浴室可能大部分都是那种热水，比如说那个喷头什么的，它不小心打开了，拧向了另外一边，是吧？
0: 对，有的家长给孩子去洗浴的时候，哎，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先放热水后放凉水，如果在没有放凉水这个期间，哎，孩子不慎碰到这个热水了，就可能造成烫伤。
1: 好，这个家长还真的是要注意，因为我们往往会认为像餐桌啊、厨房啊，这个大家容易想到，是吧？会特
0: 是
1: 别
0: 的。
1: 留意。那尤其是那些小宝宝，甚至刚会走的，甚至他自己不小心就溜到，这个厕所去了，是吧？打开了那个
0: 对，
1: 淋浴的喷头，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要有意识注意他的。
0: 对，所以如果咱们热水器有这个功能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最高出水温度设到48度，加个恒温阀什么的，保证这个温度水温不要太高。
1: 对，或者说呢，把那个，它有一个转头，是吧？有的时候是那个水管，有的时候是那个喷头，我们把它转换一下啊，不要让孩子轻易的能够把它喷下来的这种一个设置。那如果说真的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您有没有一些急救的方法可以教教大家？
0: 发生烫伤以后，第一时间先用这个流动的冷清水，也就是咱们自来水就可以，持续冲洗，10分钟以上，直到这个孩子感觉到没有痛感为止。哎，先把热量去给他带走，不要造成持续性的伤害了。那么如果，哎，穿着的衣服，把这个衣服脱去，但是，要是这个衣服跟皮肤粘连了，就不要硬撕了。我们可以拿剪子把周边剪开，硬撕可能把皮肤撕下来以后造成严重的感染，如果烧烫伤面积比较大，哎，我们就，哎，把这个烧伤的肢体泡到这个水盆啊，干净的这个冷水里边，哎，泡到10到30分钟这个样子，包括婴幼儿，但是，哎，别超过30分钟，有可能造成他核心体温降低。一低到35度，那么就成了室温了。
1: 还有这个，也就是说局部降温是必要的，是吧？但是不能造成低体温。
0: 哎，对，也要考虑这个风险。那么，如果有几种情况，咱们像是烫红了，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一度烫伤。那么一度烫伤，哎，我们再可以抹一些这个烫伤膏，但是如果皮肤有起泡或者泡破裂的情况，这已经到2度了。这时候咱们要拿干净的纱布或者保鲜膜把这个创面给盖住，防止进一步感染，就不要涂抹任何东西了，包括酱油啊、牙膏啊、香油啊这些没有听过的。有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学员提出来说有抹酱油，我们开玩笑说这是不是厨师教的？我们急救老师从来没有教过这个。
1: 这都是不正确的，千万不
0: 对，
1: 要
0: 它会
1: 涂。
0: 造成感染，
1: 对
0: 它会
1: 对
0: 造成
1: 对。
0: 感染，而且不易识别， 医生到了医生那儿以后，医生就要清洗了以后，哎，才能识别伤情，就会耽误治疗。如果是二度以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把孩子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1: 对，或者说，太小的宝宝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重要的部位，家长朋友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好的话，又很担心，那就发生这个之后，我们及时的用流动水是冲洗，局部降温之后呢，就赶紧去医院，还是比较好一些。
0: 哎，直到没有痛感的时候。
1: 对，这个流动水冲洗，烫伤的这个局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第一时间内，它能够减轻后续的烫伤的一个级别，是吧？
0: 对，如果我们用冷清水冲洗的话，冲洗的方式大家注意，如果是有伤口的话，我们是从肢体上面让这个水流到肢体上面往下流，经过不要直接砸在伤口上，二度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感染或者伤情扩大，这时候水会把剩余的热量带走，否则这个剩余的热量积蓄在咱们皮肤上，它仍然会继续损伤我们的皮肤。
1: 简单理解就是说，局部它其实温度还是很高的，即使远离了那个热源的话，它还是很高，它还继续往深里再损伤，是吧？
0: 对，进一步加深。
1: 对，所以家长朋友这个要注意啊，烫伤很疼的，所以说一定我们要看护好孩子，而且呢要告诉他啊，真的是要去教他这些东西。如果你只是阻止他，那么一旦当他自己有一些意外接触的时候，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受伤了。假期里边确实是这个宝宝包括孩子们放假了之后的这种安全防护异常的重要。其实除了烫伤啊，包括溺水之外，像这个电器的这种触电的这种情况，包括异物啊等等这种误食啊，也非常的重要，这个都要给孩子一些安全教育，是吧，李老师？
0: 是这样的。
1: 您日常接触过的，在这个假期里面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电器触电的问题？
0: 我们救援过程中没有接到过。但是显示也确实好多孩子有触电的情况。其实现在触电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我们采用这种3C 的开关以后，新国家新标准这个开关以后，它里边是有防孩子们误差的装置的，
1: 相对来说好很多了，是吧？
0: 对，情况这种情况就有很多改善了。
1: 好，今天节目当中请到了李老师李冉峰老师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就是这个暑期如何能够让孩子度过安全快乐的一个时间，避免出现溺水啊，包括烫伤等等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非常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好的，那今天的健康河北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了。在下周四晚间的18:30，我们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

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

这铿锵有力、激昂悦耳的声音来自一个身量不高的女子。她身世坎坷，出身于贫苦之家，曾经因战乱而被迫流落异乡。她天赋奇才，貌不惊人，却有着绝佳的艺术悟性。她九岁学戏，十岁登台，十三岁名噪一方，并最终成为一代豫剧大师。他演唱的众多经典剧目几乎家喻户晓，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就如同他演绎的巾帼英雄一样精彩传奇。他

就是常香玉。1923年9月，常香玉出生在河南的一个贫困的家庭，她是要着饭长大的。在她9岁这年，她的两个姑姑来到家里给她提亲，要把她送去当童养媳。在那个年代，穷人家把养不起的女儿送去做童养媳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常香玉的父亲断然拒绝了两个妹妹的提议，坚决不把女儿送走。她的父亲张茂堂曾经是当地的一位颇有名气的豫剧艺人，只是后来嗓子出了毛病，被迫离开了舞台。父亲爱唱戏也爱女儿，就这样他决定教女儿唱戏。说到这儿，您也许发现了，父亲姓张，女儿为什么姓常呢？原因只有一个，为了唱戏。其实常香玉的原名叫张妙龄，当时张茂堂要教女儿唱戏这件事在张家族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旧社会，女孩子唱戏被视为最低下的职业。张家族长向张茂堂发话了，你要是让妙龄去丢这个人，就不许他再姓张，给我们张家丢人，死后也不许入老坟。张茂堂是个硬汉子，他说唱戏总比送去被人家打死强，天下那么多姓，我姓什么不行？不入老坟就不入老坟，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就这样，张茂堂和张家族人全部闹翻。就这样，世界上少了一个叫张妙龄的童养媳，而多了一个叫做常香玉的豫剧大师。

0: 在常香玉的记忆中，学戏的路洒满了泪水。父亲传授给他的学戏秘诀第一条就是戏是苦虫，非打不成。为了学戏，常香玉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在这个刚刚满九岁的小女孩眼中，那个平时对自己关爱有加的父亲，不知怎么一到学戏的时候就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 有一次就是说，因为这个字读不清楚，他就让那他的手啊掐着我的，撕着我的嘴，给这肉都抠掉一块，那能不流血吗？这我一哭一唱不成戏，老父亲就一脚就给我踢到那个车底下，趴那会儿一下趴那会儿，脸头脸都磕烂了，就昏过去了。
0: 在父亲近乎残忍的教育下，倔强的常香玉不仅没有打退堂鼓，反而更加坚定了学好豫剧的决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脱胎换骨的磨练，常香玉终于没有让父亲失望。短短一年之后，年仅十岁的她便开始在舞台上崭露头角。1935年，常香玉随戏班闯荡开封，不仅在戏班里的地位日渐提高，而且在十里八乡开始小有名气。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候就有身价，一个月能挣8块大洋。很快，常香玉在戏班里唱起了压轴戏。13岁时，更以演出新改编的豫剧《西厢记》而闻名开封，演出盛况空前，场场座无虚席。《西厢记》自此成为常香玉的代表作之一，几十年久演不衰。

1938年，15岁的常香玉又到了西安，在陕甘演出，名声大振。后来在长期走南闯北的演艺过程中，常香玉逐渐把京剧、河北梆子、京韵大鼓、歌曲、劳动号子，甚至是苏联。

0: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舞台上常香玉多么耀眼，到了台下，她还是人们眼中地位低下的戏子。她到哪里唱戏，都要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压制。今天被军阀逼婚，明天被地主老财抢劫，甚至还让国民党军队扔手榴弹恐吓。这让常香玉既痛苦又愤怒。终于有一天，这种愤怒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了，他决定一死了之。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抗日战争爆发，河南百姓苦不堪言。常香玉一直在各地巡回义演来赈济灾民。1942年，他在陕西宝鸡义演，此时当地的青帮头子李二爷娶小老婆，指明让常香玉去唱堂会。这一年常香玉18岁，他知道这已经是李二爷娶的第四房姨太太了。他一想到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觉得这是极大的不平等，说什么也不去。但最后李二爷毕竟势力大，不断派人来要挟，常香玉没办法，还是愤愤地去了。可他这一去也并没让李二爷好过。
1: 可要给你好好唱，我想起

0: 后镶了一段戏，孔雀东南飞，两口一块死了那一段戏。一唱这戏，有人说常香玉唱这戏中马那夫妻的又是砸住了河南的一赔不得了了，整个茶碗茶壶什么东西都朝我身上钻，他一钻我生气了，我一起从那门里头，我一个箭步跳上，头可上桌子上，站到桌子上，我的脚啪啪跟那擦壶擦碗都踢到，我就拍着胸口朝姑奶奶这儿打，手枪朝这儿打，我打了一堆谷子在我是手上打，那一天我就把它一下抹下来喝了。
1: 吞了金子是要人命的，医院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喝蓖麻油吃韭菜把金子排出来，但任谁怎么劝他就是不喝蓖麻油也不吃韭菜。常香玉从小就是个倔脾气，这时他想起这些年到哪儿都是受凌辱受欺负，他再也不想活着受气了，他下了必死的决心。就在师兄弟们焦急万分，父母也快绝望的时候，病房里走进来一个人，这也是常香玉心里一直在等的人。这个人不但把常香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最终成就了常香玉和他的艺术，他就是陈宪章，河南郑州人，1917年出生，比常香玉大6岁，毕业于洛阳师范大学。一个是受人尊重的文化人，一个是唱戏的，常香玉为什么要等他呢？在一次剧评会上，大家正在讨论常香玉的新戏，而陈宪章不仅有文化，而且对戏曲也很有研究，他的发言立刻引起了常香玉的注意。初次相识，陈宪章25岁，常香玉19岁，后来两人有了接触的机会，就一起讨论戏。常香玉不识字，而陈宪章经常拿着本子给常香玉念戏词儿，还总能说出一些常香玉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思想。那段时间常香玉总是想，我想找的丈夫就是这样能给我念戏词儿、帮我排戏的人啊。就这样，有文化又懂戏的陈宪章走进了常香玉的心里。但是有一天，常香玉却从别人那里偶然听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陈宪章已经结婚了。
0: 陈宪章他当时也有想法，他也很希望我，但是他当时有老婆，我也知道人家有老婆，但是我心里为啥子就是对他有一个爱，那我也说不了，到现在我也解释不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明知道对方结婚了，但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念想，这让19岁的常香玉非常的痛苦。直到那一天，他忍受不了李二爷的欺负，愤然吞金寻死。陈宪章听到消息之后，急忙赶到了医院。在医院里，陈宪章轻轻地对常香玉说：“今天你把宝鸡老百姓都恨得李二爷骂了，你已经赢了，所以别傻了，把这吃了吧。”常香玉听后，慢慢坐起来，接过来韭菜。陈宪章没有想到常香玉竟然是这么刚烈的人，他彻底爱上了常香玉。陈宪章向常香玉许诺会和现在的妻子分手，从这一刻起，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但常香玉怎么也没有想到，好不容易等来了陈宪章，自己却要离开了。1943年，常香玉随父亲张茂堂来到汉中为灾民义演，之前父亲承诺赈灾义演只有7天，但7天过后，父亲以汉中人口多为理由，决定戏班暂时留在汉中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常香玉的父亲有意要拆散他和陈宪章。原因很简单，张茂堂嫌陈宪章是个穷小子。8个月过去了，
0: 他也不给我个信儿，他也连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人，哎呀，这男人还是你不能给他心，心里你对他很挂念、很爱，他没有这个对我有什么表

听众朋友，我是卢玲。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人民艺术家豫剧皇后常香玉的传奇一生。常香玉没有想到，在他再次见到陈宪章时，陈宪章告诉他妻子已经同意离婚了。原来这八个月，陈宪章一直在处理和妻子离婚的问题。1943年的夏天，常香玉和陈宪章在西安秘密结婚了。这一年，常香玉20岁，陈宪章26岁。

常香玉第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他自己的人生他自己做了主。婚后陈宪章辞掉了工作，全身心跟随妻子开始了夫唱夫随的生活。婚后陈宪章一直给常香玉写戏，常香玉唱的大部分剧目都是出自陈宪章之手。因为常香玉不识字，陈宪章都是写完之后一句一句念给他听的。

常香玉和陈宪章两个人你写我演，你编我唱，戏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两个人像树和藤越拧越紧，这样的默契终于使他们迎来了合作的顶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一时间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捐献运动。此时常香玉与丈夫也立即响应捐献号召，香玉剧社连续3天一演，演出收入全部捐出，但常香玉还是总觉得捐得不够。

气蒸啊，解毒不发，乱军。

1951年6月，常香玉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到百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这个消息让常香玉彻夜无眠。常香玉决心要为国家做些事儿，为前线的战士们做些事儿。于是天一亮，她就忍不住跟丈夫陈宪章说，我们武器装备太落后了，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太艰苦，咱们捐架飞机中不中？中，咱就干。陈宪章说，中，干吧。就这样，夫妻俩决定通过义演捐赠飞机。当时购买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这对常香玉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很多人都觉得常香玉太不自量力了，这是个不可能完

程的任务，但是常香玉说干就干，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全都送进了幼儿园，把剧社唯一一部拉货的卡车连同自己的房子、金银首饰，几乎全部家当都卖了，筹到了一笔义演资金，带着59名演员上路了。

一眼出发之前，陈宪章用七天时间为常香玉改编出了新剧《花木兰》。剧中有旦角，有小生，有武打，有身段，并且剧中角色花木兰的爱国壮举与这次爱国运动巧妙结合，唱词通俗质朴，朗朗上口，非常深入人心。常香玉的爱国义举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她在各地演出了180多场，场场爆满，观众多达30多万。常香玉点燃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她的演出异常火爆，全国观众的热情使得常香玉夫妇与香玉剧社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募集了152700元，超额完成了捐献任务，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为了表示感谢，中共中央为战斗机提名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为常香玉题词爱国艺人，常香玉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全国的捐献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截止到1951年9月，全国共捐献飞机2481架，极大补充了志愿军的空间。

天，谁说女子想情愿，男子打仗？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添，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天，这女子们哪一点

0: 任务完成的那天，陈宪章激动地对常香玉说，完成了，我们可以回家接孩子了。常香玉突然想起临走时三个孩子哭喊妈妈的声音，她手扶着门框嚎啕大哭。这一年她不过28岁，陈宪章34岁。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常香玉顶着困难做了这个常人看起来是自不量力的决定呢？
1: 我是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是被人瞧不起，是下九流，人看不起，对我的人格的侮辱。我是最痛苦的是这个事儿。解放以后马上变了，我这个人格跟大家一样，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我是新文艺工作者，我是演员，我是人。
0: 正如常香玉所说，在旧社会他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但在新中国他是人们尊重的艺术家。他太爱这样的国家了，所以他的回馈也就这样义无反顾。

2004年的6月1号，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大师常香玉在连续3天的昏迷之后与世长辞，他就这么飘然而去，永远地离开了他所挚爱的舞台和亲人们。常香玉的一生极其辉煌又极其质朴，作为一位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他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更在艺德上为后世树立起一个标杆。美食华服托起的是享受人生，而清风两袖才能承载起人们的敬仰和爱戴。在他身后留下的不仅是那一个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更有永不褪色的爱国之情。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你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

0: 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羊，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2: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2: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羙，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2: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帮我。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2: 我妈不要我了。
4: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4: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

0: 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

0: 叔，珊珊姐。
1: 小羊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0: 嗯。
1: 小羊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2: 喂，月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5: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0: 刘叔，你快醒醒！
5: 老刘。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

0: 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 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天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姐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来来，我赶紧报的。
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0: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0: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0: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0: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0: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4: 哎哎，
3: 珊珊姐，新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沈怀受命去带着萨马尔罕的店主人，时间不大就给带来了。狄仁杰一看这个店主人呢，好一副气宇轩昂的模样啊。这个人也紧走几步来到狄仁杰跟前，毕恭毕敬的以手按胸，用突厥的方式鞠躬行礼。沈怀在旁边闷声闷气的给介绍，大人，这位就是萨马尔罕的店主人梅迎春。狄仁杰一听这三个字，先是一愣，就听行礼之人说了一声：狄大人，鄙人的汉名正是叫做梅迎春。狄仁杰真的是大吃了一惊啊，愣了一愣，你就是梅迎春。梅迎春呢，显然已经料到狄仁杰会有这样的反应，非常的坦然呢，朝一旁的沈怀点点头，微微一笑，鄙人昨天已经到过府上了，并且与狄大人的卫队长沈怀将军结识了。沈怀朝狄仁杰拱拱手，沉默不语，一句话不说。狄仁杰现在已经恢复了镇定，朝着这梅迎春和蔼的笑了。哎呀，这真是太凑巧了呀， 既然如此，事情啊就更好办喽。沈怀呀，给梅先生看座。梅迎春谢过狄仁杰，就在对面坐下了。狄仁杰也不急着问话，含着笑细细的端详着梅迎春。这梅迎春虽然经历丰富，性格豪爽，但在狄仁杰这种和蔼可亲又意味深长的目光之下，也被看得呀不自在起来。难道说鄙人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您这么看我。狄仁杰笑起来了。哎呀，梅先生啊，莫怪老夫唐突。老夫啊只是好奇呀，想揣测一下梅先生究竟来自西域的哪国哪族啊。梅迎春知道狄仁杰的意思，左右看了看，梅迎春有些内情相告，不知道此处是否方便呢。狄仁杰一点头，这位曾泰大人是大理寺卿，也是老夫的学生，沈怀你也认识了，这里

0: 没有外人呐，梅先生有话尽管说吧。梅迎春一听放下心了，再度起身来到狄仁杰面前躬身施礼，其余别部突击师王子吴志乐见过大周朝宰相狄大人。哎呦，狄仁杰一听也赶紧站起身来，双手相扶啊，也鞠躬致意，原来是突击师王子殿下，是本哥失礼了。一旁的曾泰和沈怀一听也互相看了一眼，目光之中都带有惊异之色呀，也赶紧站起身来向梅迎春行礼。狄仁杰这个时候望着梅迎春笑了，本阁新年时代行鸿胪寺卿之责，主持各国来使朝贺之时，便知道有一位来自突击师的王子未能够及时赶到，误了朝会，没想到今天竟然在此与王子殿下巧遇了。梅迎春摇头叹息，这次来中原一路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都是吴志乐始料未及的。不过呢，途中巧遇了狄大人的三公子和李元芳将军，却令吴志乐感到三生有幸啊。狄仁杰一听这话，脸上顿时浮现出深深的惆怅之色。狄仁杰沉默了一会儿，勉强的一笑，是啊是啊，老夫也很想王子殿下把这番巧遇细细说来听听。不过现在呢，我们面前有个人命大案，我看还是先谈案情吧。也好也好。梅迎春说完话转回身来向达特库示意。达特库啊，你向狄大人把咱们萨满尔罕殿的来历细细的说一说吧。是。达特库向狄仁杰施了一礼，然后就把这萨马尔罕珠宝店的来历给在座的各人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原来呢，在唐太宗时期，西突厥的乙毗沙伯罗叶护可汗多次遣使来大唐，这突击师部就是西突厥中的一个小部落，当时的突击师酋长就是梅迎春的父亲，他也曾经作为西突厥的使臣来访。但是有一点，这个西突厥地区的各部可汗酋长还有贵族们，他们呢生性爱财呀，非常喜欢积敛财富，又因为西突厥这个地理位置正处于西域和大唐通商的途径中间，所以沿途来访商队所携带的各种宝物经过西突厥的时候，往往会被西突厥的各族可汗和酋长们或掠或买，结下了不少。所以西突厥各部所收藏的世间各色珍奇宝藏特别丰富，这经过手的宝物一多了，这不成专家也成专家了。所以这个部落当中聚集了不少擅长识宝辨宝的专家，大唐人就称这胡人爱宝识宝。为什么这么说？正是源于此啊。这个梅迎春的父亲是个有心之人，作为西突厥的使臣来访唐朝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几名识宝的奇人，就是鉴赏专家吧，带到大唐朝来，而且呢还带了一大批珍宝，向大唐进贡了一批，还剩下一大批。这梅迎春的父亲就用剩下的这些珠宝为基础，在长安和洛阳都开设了珠宝店。干嘛呀？一方面经营珠宝积聚钱财，另一方面靠这个手段交接大唐的显贵富豪。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把这个小小的珠宝店 办成了突击师设在东土大唐的联络点儿，来观察大唐的动态和情况，收集大唐的风土人情。现在这萨马尔罕的掌柜的达特库，那就是当初被老酋长带到大唐的鉴宝专家之一呀。他没有回去，被老酋长就留下来经营洛阳这家萨马尔罕，至今已经有10多年了。后来这个突击师老酋长去世了，去世之后，这个珠宝店的店主人就由大王子吴志乐继承下来了。当然了，达特库在向狄仁杰叙述这番来历的时候，还是隐瞒了一些重要的内情的。什么内情？闹了半天呢，这个萨马尔罕是梅迎春父亲在大唐朝亲手建立的产业，突击师部内其他的人，包括新继位的赤铎可汗，对此也是一无所知。老酋长在临死之前把梅迎春唤回来，在病榻前拉着梅迎春的手，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他为大儿子在远离突击师的中原腹地所留下的唯一资源，而且是一笔财富，也是一条通达大周上层的线索。他希望这点微薄的遗赠可以帮助自己的儿子吴志乐在赤铎可汗的监视之下找寻到夺回突击师最高权力的机遇。这达特库那是老酋长最信得过的忠实部下呀，10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经营着这个小店萨马尔罕，也确实凭借着这个小小的珠宝店窥探了许多大周皇族贵戚的隐私。梅迎春到达神都之后，为什么选择在这兴隆客栈住下？原因就是兴隆客栈离着萨马尔罕太近了，一箭之遥，方便与这达特库联系。一住下来，他就派人送信约见达特库。达特库接到讯息之后，哎呀，太激动了，心潮翻涌了，等待了这么多年，终于等来了老酋长的儿子呀。在达特库的眼中，突击师部族首领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继承人，那就是吴志乐王子殿下。那赤铎，哼，属于非法的，他不承认。当然了，达特库对着狄仁杰说的时候，把这关于权力争夺的内情略去未提，就向狄仁杰等人承认说，自从昨天夜间得知王子来京，我就在今天一早去客栈拜见了主人，与主人攀谈了整个上午，直到中午时分这才回到店中。一来到店里，就看见躺在地上这具无头女尸。我们王子殿下可以证明我并没有提前返回店中，请狄大人您能明察。达特库这么一说，狄仁杰笑了，达特库啊，其实本哥并没有怀疑过你是杀人凶手啊，只是看你对那木牌感到十分意外，所以才以言语相讥，想听你说一说其中的缘由。这古仙姬到底是否与你有约？本哥看你并没有说实话，对不对呀？达特库被狄仁杰说的呀，面红耳赤，连连鞠躬啊！狄大人真是太犀利了，小人惭愧，小人惭愧呀！狄大人说的没错，小人当初确实隐瞒了和仙姬小姐有关的一些情况，只是啊，不想让我这小店萨马尔罕牵扯到其中啊，我怕呀，怕因此引起大周官府对我萨马尔罕的追究啊。狄仁杰一点头，你刚报案之时，矢口否认认识这女尸，后来 又为何改了口了？梅迎春在旁边接口了：“狄大人呐，达特库向京兆府报案之后，就赶到我这里来请求示下，他十分慌张，不知道是否应该将所有的内情向官府呈报。我听了他叙述之后，就告诉他，顾先机的真实身份可以交代给官府，其他的都不能说，除非有狄仁杰大人亲自来审理此案，他才可以把萨马尔汗的底细和我一并供出。”狄仁杰一听，手捻须髯，微微点头啊。他知道这梅迎春的言下之意，这个人情必须要卖给我，而且这也是他接近我的最佳机会。狄仁杰心说话，李元芳的感觉很准确呀、啊。这位吴志乐王子果然心计深沉，行事老辣，没想到西突厥突击师竟然出了这么一个人呢，倒真值得一会呀。旁边曾泰呀有点不耐烦了，那现在敌的人已经在此，达特库，你老实交代，你到底隐瞒了什么秘密？达特库现在不慌不忙的朝大家一拱手，各位大老爷容禀，我认识顾先机小姐已经有些年头了，她在玉仙楼当头牌小姐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拿嫖客赠送给她的珠宝来闭店抵押，小人因此就与她熟识，但自一年多之前，先机小姐嫁入了梁王府，就再也没到敝店来过，所以昨天小人在敝店见到他的时候还挺意外的。曾泰一听，昨天顾先机就来到你店中了？啊，是啊，他来的时候虽然用薄纱罩着脸，可是我对他的声音举止太熟悉了，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而且当时他来变卖身上的珠宝首饰，其中有几件本来就是买自我店里的，我一眼就能识别出来。这么说，他是来变卖珠宝的，他要把身上值钱的首饰全部卖给我，一共值10万2白银呢、啊。他还要我开成凭信给他，我告诉他，开凭信必须得得到店主人的签字，所以我就约他今天中午再来。刚说到这里，旁边的梅迎春又接口了：“实际上，这么多年来，达特库都是一个人在经营珠宝店。哎，所谓的神秘店主人嘛，其实就是他自己。”达特库也点头：“是啊，王子殿下所言极是。但是10万2银子这样的大买卖，我按规矩都得拖上个一天半日的。”这么做干什么呢？其实啊，是为了给客人一个思考的时间。敝店应对的那都是非常有身份的客人，给他们点时间反悔。有的客人呢，一时激动，没有钱了，想把珠宝换成钱，一时激动。但这珠宝是他们命根子，非常喜爱。一旦卖给我，往往就会后悔。这么一后悔，虽然给我要不过去了，心中别扭啊，等到日后难免产生一些麻烦，所以只要是大数额的这些买卖，我都会拖上一天半日，给他们一个思考时间，要反悔就能够反悔了。哎，万没有想到我屡试不爽的这一招，这一回却要了先机小姐的性命啊。狄仁杰皱皱眉头，指了指搁在桌上的木牌，可是这里有些不对呀，既然你们约的是50，为何这木牌上所写的却是40啊？哎呀，大老爷呀，小人已经说了，这块木牌确确实实这不是我写的呀。刚才大老爷拿出这块木牌来，小人也是万分诧异呀， 不知道仙姬小姐为什么要搞这个名堂啊。曾太忙问，那没有木牌，小梁子就不会放他进来吗？达特库连忙摇头，不可能的，这种木牌通常都是给头几次来电的客人准备的，都是新客，要是旧客呢，那都是旧客派他们的仆人来我们店约时间的，我们才在这个木牌上做一个确定。像仙姬小姐这样的老主顾，约不约我都会接待，况且昨天都约好了午时见面了，我当然会在店中等她，何须木牌呢？这不是多此一举，画蛇添足吗？狄仁杰点点头，这木牌的事情暂且搁下吧。达特库，你可知道顾仙姬为何要变卖她的珠宝首饰？她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达特库听到这里呀，眼珠子又叽里咕噜转了半天，脸上露出一种诡异的笑容。大人呐，小的呀倒是知道一些内情，不过呢，他这么一犹豫，曾太着急了，眼一瞪，不过什么呀？各位大老爷，这件事啊，这牵扯到梁王爷的家事，小人斗胆说了，要是有什么逾越冒犯的地方，各位大老爷千千万万可不要归罪小人呐。狄仁杰一听淡然一笑，没事的，你尽管说吧。哎，好，有狄大人给我做主，我就敢说了。这件事情啊，是这么回事。达特库就把知道的内情给狄仁杰述说一遍。狄仁杰一听，啊，还有如此隐情？是啊，关系到梁王爷吗？梁王爷，这个武三思啊。啊，切，怎么了？狄仁杰在这里一叫武三思的名字呀，您说多巧吧，在这梁王府中的武三思当时就打了一个大喷嚏，赶紧掏出手绢试了试鼻子，然后抬眼看了看坐在自己对面的一个人。这武三思在这里沉默了很长时间了，看了看这个人，终于开口了，怎么，你打算就这么做一个晚上吗？他一问这话，对面这个人颤抖了一下，缓缓把头抬起来，被这烛光映成苍白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苦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武三思冷笑数声，指了指桌上的一张纸，现在你没话说了，可是你在这封信上真说的我是胆战心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

0: 是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闷得慌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这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这么
4: 走
5: 前门
4: 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
5: 别带着。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小子们，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

祝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啊，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的。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瞧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啊，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
4: 啊，
3: 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哎，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
4: 是八
5: 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4: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4: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4: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哎

0: 啊，你闭上眼，
1: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0: 哎，您闭上，您闭上，您闭上，嘿，喂，大爷，您睁眼，
2: 到了，
0: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0: 啊，八里，
4: 八里，
0: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0: 对了。
2: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
0: 告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看小妞长得好看吗？
0: 你看好，
3: 你看，
5: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0: 哎，
6: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0: 哦哦、大爷，怎么了？
3: 这还开眼呢？
0: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0: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0: 哎，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0: 哎，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0: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0: 哎，
6: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0: 叫长脖子，长
7: 脖子，
0: 长
7: 脖子，长脖子，
0: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2: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7: 给您沏三壶茶。
2: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7: 这还有看茶的？
2: 啊啊啊，
7: 好，等着吧。妞啊，拿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

0: 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
0: 过
1: 来，
0: 他过来。
1: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0: 了。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的，
4: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
4: 对，哎呦，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
6: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6: 呀、
2: 啊，您给人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啊、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 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该让我瞧
4: 啊，
6: 没事，跟你瞧。
4: 哎，不能怕他，
6: 是
4: 不怕。来，跟我说
6: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6: 非抢不可
4: 啊，
6: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是我。
6: 吓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6: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6: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6: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6: 要抢？
7: 他抢谁呀？
6: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6: 嗯。
7: 妈呀！
6: 哎，
7: 我快点。
6: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6: 行行了，你完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妈，依着您怎么样呢？
6: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6: 问他爹，
7: 哎，
6: 他爹讲两天吧，
7: 哎，
6: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6: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6: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6: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6: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6: 嗯，
4: 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了
4: 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6: 还不够
4: 啊？
6: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6: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6: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8: 来在大家有赏，何吃闹心
9: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8: 你不这等狼狈，
9: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3: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6: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8: 飞爷，
6: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8: 俺是该劝的，
6: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8: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8: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6: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

0: 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
3: 啥？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4: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你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你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放下放下，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太西北宝剑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论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杆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短叙。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掌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2: 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2: 他就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1: 妈呀、
2: 哎、
1: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2: 妈妈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2: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

0: 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话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3: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3: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3: 好了，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去？宝林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这
3: 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哪儿的嘞？
3: 哦，
5: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落得开这张光。
5: 要我来了。
2: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光。
5: 还得两句。
2: 为有拉得开的，就是
5: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5: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5: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的罪是我的落得开这张光。
5: 要我来
2: 了。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光。
5: 啊。
2: 会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5: 就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5: 大了，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5: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5: 不管吗？
2: 你去呀。
5: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5: 真不管。
2: 走开。
5: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5: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对，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5: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5: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6: 妈妈，亲坐。
5: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6: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5: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5: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6: 怎么样呢？
5: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5: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6: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5: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6: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借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5: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
5: 嗯、
2: 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2: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5: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5: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2: 愿意了？
5: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 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广播连续剧《沸腾的岁月》，出品人陈小娇、赵平喜，总监制罗丽萍、陈祖龙，监制韩薇薇，总策划刘学鹏，顾问黄坤坤，编剧导演彭瑶，执行导演周玄静，总制作姜卫超。第二集。
1: 来，小张，你和我去趟办公室。

0: 小张，坐，喝点水啊。
1: 杨队，我觉得技术员这就是在为难人。咱们自己喝的都是厂房门口的河水，他居然要我们去十几公里外翻山取水，水泥吃的总不能比咱们人还好吧？
0: 啊，别激动，别激动，小张，来，你坐，你先听我给你讲个故事。

0: 什么故事啊，杨队？
1: 美国现在在打越战，你知道吗？为了应对越南方面的炮击，他们在广泛的挖战壕、修工事。
0: 对啊，这不是标准的防御方法吗？怎么民兵手册里面有写的？
1: 对，但咱们应对的方法主要是挖堑壕、堆沙袋，但人家美国人使用了一种高强度的军用水泥，这种水泥速干且强度高，而且特别结实，小口径炮弹轰在上面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白色印子，抗炮火能力非常强。
0: 这么厉害？
1: 咱们再来说说另一场战斗，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美国方面多次使用轰炸机和炮火对咱们的阵地开展地毯式轰炸，我们最可爱的人呐，顶着巨大的牺牲，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看到越战的新闻之后啊，我就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们也有这样的高强度的军工水泥，我们的牺牲是不是就可以少一点呢？哎，说这么多，再回到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咱们生产水泥用什么水都可以，一个洋灰没那么金贵，但是我们同志的生命珍贵啊，这些水泥有的会用于国防工程，修建核掩体防空设施，有的用于民生基建，架桥修防洪大坝。用好水造的水泥固然很好，用脏水造的水泥也能用，无非就是硬度差一点。本来啊，能抵抗炮击的扛不住炮击，使用寿命短一点，原本能用10年的防洪堤8年就塌了。
0: 杨队，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偷懒的，请组织处理我吧。
1: 我们不会惩罚你的，毕竟你自己吃的都是脏水。但是啊，咱们也要换位想一想，我周技术员，包括过来视察的省委领导，大家吃的都是脏水，革命尚未成功，条件艰苦，这也是没办法的呀。周技术员和我认识很多年了，他不是那种只会动嘴皮子使唤别人的人。之前为了对比水泥粘土的成色，他3天跑了咱们周围5个县市，昨天还没找到窑炉熄火原因，他连夜拆开设备检修。
0: 我明白了，杨队，我这就去向技术员道歉。
1: 进来。嗯，老周，
0: 技术员，我错了，之前是我误会您了。
2: 不，校长，之前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到，咱们自己吃的水都是脏水，还要翻山越岭去取水生产，确实是太苛刻了。后期生产线正式投产，用水量是很大的，光靠人力运输太麻烦，也影响产能。而且食堂的大师傅啊，也一直和我反映这个问题，说门口的水太脏，烧水都有水垢。
1: 哎，没办法嘛，一切为了小三线建设嘛。
2: 不，为了支援小三线，为了新中国建设，我们都敢于吃苦，不怕吃苦，但也不用总做些毫无意义的牺牲啊。我已经联系理工了，下周一铁道处会派来一支工兵小队过来定向爆破一条水渠。
1: 哟，这可太好了，铁道处的工兵队吗？哎呦，都老熟人啊，也不知道领队是谁。
2: 周一就知道了。小张啊，以后咱们就不用人力运水了，在厂里也能吃上干净水喽。
0: 技术员，真是太谢谢您了。
3: 经过小三线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斗，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1972年4月，永安水泥厂利波尔窑1号炉正式建成投产，并纳入国家计划。此后，永安水泥厂越战越勇，不断改良水泥品质，逐步发展为年产50万吨的大型水泥生产集团，极大推动了民生及国防建设，成为永安乃至福建全省水泥行业的中流砥柱。

0: 哎，哎呀，
1: 你可别爱了，说好了，135我辅导，246你辅导的，今天就是毛主席来了，也得你去辅导自强做功课。
0: 我看啊，老杨家的孩子都在上树掏鸟蛋的，要不让自强也玩玩吧？
1: 不行，跃进都说了，自强是具有很好的理工天赋的，一定要好好培养，以后成为技术人才，更好的支援祖国建设。你大儿子对你小儿子都这么上心，你这个当爹的还想偷懒？
0: 我也知道咱们国家缺人才，你看现在厂里啊就在组织技术革新，但因为缺专业研究员，所以迟迟不能突破。只是辅导自强功课也太痛苦了吧。
1: 我说周守仁同志，玉不琢不成器，你这可是在培养祖国的接班人，应该迎难而上，越挫越勇的，怎么能被一时的痛苦击败呢？快去吧，自强在里屋等你呢，培养好了以后好让自强来厂里做技术突破。
0: 哎呀，我去了，我这可是为祖国培养接班人，要是心脏病犯了，你可赶紧给我找医生过来。来，自强，今天爸爸辅导你功课，先拿出数学。
2: 嗯。
0: 来，你说，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说话呀，是什么关系？我问你话呢，他们是什么关系？一加负一等于零，一和负一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是
0: 什么事？是相反数关系啊！相反数关系啊！
2: 爸爸，你别生气，
0: 你别叫我爸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哎呦，算了，先不学了，数学学不会，换语文，拿出作文，先给我写作文。
2: 写好了。
0: 嗯，不错，好歹作文写得挺快。来，我看看，一车表子，今年秋天我看见我爸爸拉了一车表子。表子是什么？手表。我什么时候拉了一车表子？
2: 就秋收的时候啊，你拉进了仓库里。
0: 那是麦子，我拉了一车麦子，那是我去挣工分帮队里拉麦子，麦子的麦你都写错了。我
1: 老周，你别激动，小心血压。
0: 我实在是不行了，我这无产阶级铁一般的意志，当年修铁路被炸药炸到我都没哭，这个小混蛋他说我拉婊子。哦，不行，我要缓一缓，我去老杨家那串个门，要不可真要心脏病了。
1: 哎，真不知道跃进怎么看出的自强有理工天赋。
3: 哎，老周，你别激动嘛，
4: 孩子嘛，
3: 来，喝水啊，喝水。
0: 他说我拉婊子，他说我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拉婊子。
4: 哎，自强现在就是年纪太小了，心思不在学习上。哎呦，别说自强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不也是天天上树掏鸟蛋，下河摸泥鳅？别激动啊！
0: 我倒是想不激动啊，可这怎么办呢？工业化都发展了，以后国家缺的是技术人才，外国一发导弹能炸死咱们一个连队，国家需要能搞科研的专业人才啊！自强他，
4: 哎呦，这个东西强求不来的。自强年纪也不算很小了，实在学不进去，就先送他去劳动呗，先成为一名工人，照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嘛。
0: 哎呦，我看啊，也只能这样了。 本来可以让他在上海直接转成工人的，要不是他哥跃进说他挺有天赋，我也不至于把他从上海接过来啊。
4: 这件事情啊，你们两口子做的其实欠考虑啊。本来小自强是在上海和他哥哥生活的，他都在上海习惯了，你突然把他接到咱们山里，人生地不熟的，他连个同龄人都没有，陌生的环境总归是不适应吗？
0: 哎呀，这不都是为了让他在身边吗？
4: 那肯定的，但自强毕竟才十来岁，觉悟也是要慢慢培养的嘛。站在他的角度，本来在上海大城市生活的好好的，周末月经还会带他去看个电影啥的，突然被你接到深山老林里，交通全靠走，通讯全靠吼，什么娱乐也没有，这谁受得了啊？
0: 我这也是为他考虑啊，我想培养他做个技术员工程师，一来啊可以更好的支援建设，二来对他自己也是有好处的。你看看人家理工啊，为啥人家年纪轻轻就是中央的专家，一到地方就留在省里了？因为人家有技术啊，这水泥生产离了他不行，这利波尔窑炉我搞一天都弄不好，人家几下就搞定。社会在发展啊，时代在进步，以后不是光有蛮力就能建设好祖国的时候了，掌握一门技术到哪儿都吃香啊。哎，本来我和秀英是想好好培养一下他，我俩的水平也不高，给他做个启蒙老师还是可以的，然后送他参加高考。小平同志不是刚刚恢复了高考政策吗？到时候成个大学生，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哎呀，
4: 不用灰心，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嘛。实在不行，月底再把他送回上海去。反正啊，你家跃进在上海发展的也不错，以后让孩子在上海，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嘛。
0: 哎呀。咋了，秀英？有什么指示啊？
1: 你快去看看那个收音机，最近老是刺啦刺啦的响，都收不到广播了。
0: 嗯，无线电干扰吗？
1: 什么无线电干扰？现在又不打仗，我估计就是接触不良了。收音机上的螺丝太小了，我现在老花眼，拆起来费劲。哎，上年纪喽。
0: 好了，秀英，坚决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收音机已修好。
1: 切，就会耍贫嘴。
2: 爸妈，我回来了。
0: 哎呦，自强回来了啊，这次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就把你从上海接回来，也确实是委屈你了。已经和你哥说过了，等月底我有空了就把你再送回上海去。
1: 小声点儿，听广播呢。
5: 根据新华社传来消息，美国越南战争中再次撕毁协议，向越南方面发起大规模空袭，包括使用新一代精确制导导弹在内的高新科技，能够精准定向摧毁越南的防空掩体。
2: 咦，越南和美国又打仗了吗？
0: 是美国打越南，越南怎么打得到美国啊？
2: 精确制导导弹是什么，阿爸？
0: 好像是使用什么红外线或者摄影机的技术。哎，具体我也不太懂。我和你妈是学化工的，这是物理学的，我俩也不是很清楚。
2: 具体是干啥的，阿爸？让炸弹威力更大吗？
0: 都说了我不懂呢。
1: 别凶孩子。
0: 不是威力方面啊，是精确打击。以前呢，我们想隔着很远打中目标，只能靠炮火覆盖和饱和式轰炸。有精确制导之后呢，可以隔着几百公里精确地炸到想打击的目标，还不会伤及无辜。啊，反正具体挺复杂的。你要是感兴趣，可以去问你杨叔啊，他懂军事。
2: 哇，好厉害，几百公里，都快从上海到永安了。
0: 对呀，精确打击。
2: 那咱们国家现在有这种武器吗？
0: 应该也有，但好像不如美国的成熟啊。
2: 哇，那我要好好学习，给咱们国家研发咱们自己的精准制导导弹。
0: 那叫精确制导导弹。就你这相反数都算不明白，还是别精确制导了，让你炸东面能给我炸北面去。我看啊，这么重要的事情还是不要交到你手里了。
3: 相反数那些又没有用，我要学这些厉害的武器啥的。算相反数又造不了武器，爸爸你相反数算得那么好，不也是猫在福建的山里什么用都没有。哼，
0: 哎，你这孩子先打了是不是？
1: 子强，你要尊重爸爸，你爸虽然不研发武器，但可以防御武器啊。好比你爸生产的水泥，很多军工水泥工事是优良的防控掩体，就像越南那边被美国的飞机一炸就烂，就因为他们造不出结实的水泥呀。
2: 水泥还有这个用途吗？
0: 那当然，就你还别瞧不起你爸，你爸我生产的很多水泥都是职工重要的防御工事的，用咱厂水泥建的核掩体，美国的核弹都打不烂。
1: 对呀，自强，咱们虽然还没有那些飞弹导弹，但咱们有掩体，越南很多防空掩体就是用咱们厂的水泥原建的呢。我们教你的知识并不是无用功。哎，可惜啊，孩子长大了不听爸爸妈妈的，让你学习非得天天瞎玩偷鸟蛋。哎呀，算了算了，反正你也快回上海了，不说这些，想吃点啥妈妈给你去做。
2: 我
0: 哎，秀英啊，我想吃酱猪肘，咱们已经很久没吃过酱猪肘了。我希望
2: 我不走了。
0: 你什么？
2: 我说我不走了。
1: 子强，你
2: 我说我不走了。爸妈，之前说我不喜欢永安更喜欢上海，是故意调皮气你们的，想让你们送我回哥哥那里。对不起，今天起我就好好学习，虽然咱们祖国和美国还是有差距，但我要像爸爸一样研究水泥，打造更坚硬的掩体。
0: 好，不愧是我周守仁的儿子，有志气。美帝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我们早晚能造出航母。哎呦，太激动了，感觉都有点想哭啊。当年被炸药包炸的时候我都没哭过呢。哎，可惜就是酱猪肘子吃不到喽。
1: 怎么吃不到？我们自强懂事了，吃大份的庆祝，我这就去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沸腾的岁月》，策划朱晓俊，制作人黄艳玲、肖丽琴，播音沈红英，剧中人周守仁由黄义凯演播，李秀英由黄坤坤演播，老杨由蔡天和演播，周自强由朱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姚志凯、杨华健、刘化、黄冠雄、朱怡欣、薛章、邹佳琪等。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

0: 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1: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 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

0: 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 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五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0: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9: 以。山崎万六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你好，我对二位的事迹

0: 瞄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这人你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复制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5: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0: 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

0: 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

0: 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

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暑期正值旅行高峰期，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禁止违规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旅游景区，严禁在景区动用明火和吸烟，严禁损坏、挪用和遮挡消防设施器材。在山区、水域或自然条件较为复杂的区域游玩时，要关注天气变化，规避安全风险，做好自身防护。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3: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3: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3: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3: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一回到家，魏民就对舅舅说：“
1: 早前考了85分，高分啊！关键是他们班除了他和另一个人，全都不及格。”
0: 这会儿大人就只有舅舅，还有在东厢房睡觉的婆婆。那位没回家的亲戚闲得无聊，去一位表亲家串门。